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我是曼曼。如果和你说起湘西，你会想起

烟雨朦胧的样子。那其实这里除了藏着山水秘境，也藏着古老神秘的少数民族风情。那湘西的核心腹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吉首，便是一片诗意的土地，那当中最亮眼的一个缩影。它不似热门的古城那般喧嚣拥挤，却坐拥峡谷奇峰、碧水古街，承载着千年苗疆文脉，也流传着无数动人的古老传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走进湖南的吉首，沉浸式的去领略这里的绝美风光，品读沉淀千年的历史故事，探寻藏在山水街巷间的人文底蕴吧。

提到的是湖南吉首，吉首古称镇西所里，建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地处武陵山脉东麓，被群山环抱，碧水萦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水城。这里满眼都是原生态的山水绿意，四季云雾缭绕，空气清新温润，自古就有武陵秘境、苗疆明珠的美誉。整座城市依山而建，傍水而居，既有峡谷飞瀑的雄奇险峻，也有古城老街的温婉静谧，更有苗族土家族千年传承的民俗风情，藏着湘西最纯粹的韵味。说到吉首的核心美景，黔州古城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地标，也是湘西四大古城之首，沉淀着千年岁月沧桑。不同于凤凰古城的热闹商业化，黔州古城自带安静古朴的气质，原汁原味保留了明清苗疆古城的风貌。古城始建于明代，曾经是明清重要的苗防重镇，承载着镇守苗疆、连通湘秦的重要作用。历经数百年风雨，城墙、街巷、古院依旧保存完好。两公里长的石城墙蜿蜒起伏，斑驳的砖石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诉说着古时边关的风云过往。穿城而过的是万荣江，是黔州古城的灵魂所在。江边错落分布着古朴的吊脚楼，黑瓦木楼临水而立，飞檐翘角倒映在碧波江水之中，微风拂过，波光粼粼，诗意十足。古城内部青石板街巷纵横交错，街巷两侧古宅林立，庭院幽深，其中最出名的胡家堂是古城的点睛之景。一方青堂藏于古院之间，清风桥横跨堂面，古树环绕，河水澄澈，晴天里云影倒映水中，雨天烟雨朦胧，意境悠远，完美地诠释了江南水乡的温婉雅致。古城内的洪家大院更是极具历史价值了，是国家传统村落核心建筑，为明清砖木结构宅院。整座大院坐西向东，山环水绕，布局精巧别致，顺着四级青石台阶层层递进，八字青石大门庄重古朴，院内正屋、厢房、书房、绣花楼、保家楼一应俱全。木房采用的是五柱八卦的精湛工艺，细节尽显古时工匠的精巧技艺，就连马厩都巧妙地设置在地下室，格局雅致，构思精妙。相传古时洪家建房不惜工本，只求精美，这座大院也成为了明清湘西富商宅院的典范，见证了黔州古城昔日的商贸繁华。

除了古城古韵，几首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当属德夯大峡谷。德夯是苗语，寓意是美丽的峡谷，这里坐落于千里苗疆腹地，是湘西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域，集齐奇山奇水奇峰飞瀑古寨于一体，堪称是大自然雕琢的天然画廊。峡谷纵横辽阔，两岸绝壁高耸，奇峰林立，亿万年的地质演变造就了独特的丹霞峰林地貌。山石形态各异，或挺拔陡峭，或圆润秀美，千姿百态，鬼斧神工。峡谷深处最具传奇色彩的便是天问台，这是几首最具人文底蕴的自然奇观。天问台矗立在400多米的绝壁高岩之上，三面皆是万丈深渊，云雾常年缭绕，地势险峻辽阔。相传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被流放江南，途经湘西这片秘境，登临高台，望着连绵群山，苍茫天地，心生万千感慨，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天问》。通篇追问天地万象，人生古今，字字铿锵，意境雄浑。千百年来，天问台静立峡谷之间，见证山河变迁，也承载着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登高远眺，云海翻涌，群山尽览，恍惚间仿佛能够听见千年前的千古叩问。德夯大峡谷内瀑布成群，溪流潺潺，最知名的大龙洞瀑布藏着古老的苗族神话传说。在苗族世代流传的故事里，远古时期北海龙王追随蚩尤部落来到湘西，被这片青山绿水打动，就此定居大龙洞。龙婆坐镇主洞，守护一方水土百姓。

不从百里的绝壁飞流直下，声势浩荡，水雾漫天，晴日里常有彩虹横跨山谷，壮美绝美。当地的苗民坚信，大龙洞是苗族祖先的诞生之地，龙神世代庇佑着苗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千百年来，这里的祈福传说代代相传，为壮阔山水蒙上了神秘的仙侠色彩。棘手的美还藏在原生态的苗疆烟火里。矮寨镇的家庭村是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的起源地，这座古老苗寨静卧群山之间，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苗族风貌。吊脚楼依山错落，梯田层层叠叠，春日山花遍野，秋日稻浪金黄，民风淳朴，静谧安然。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这里都会举办盛大的苗族庆典，苗民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演绎着千年苗族民俗，热闹非凡，是感受苗疆文化的绝佳之地。而矮寨大桥则是现代工程与自然山水的完美融合了，成为了棘手的新晋地标奇观。这座横跨大峡谷的悬索大桥凌空架于云雾山间，气势恢宏，震撼人心。行走在桥上，脚下是幽深峡谷，万丈云海，眼前是连绵青山，山河壮阔尽收眼底，既能感受人类工程的磅礴力量，又能沉浸式的领略湘西山水的雄奇壮美。

除了这些知名的景点，棘手的山野之间还藏着无数的小众美景。响岩山是亿万年古海遗留的石林秘境，山石经岁月冲刷打磨，形似莲花，钟鼓灵动雅致。最神奇的是轻敲石铃会传出圆润悠扬的乐音，那如同山铃奏响天籁，古人为其赋诗赞美，让这座山野石铃多了几分诗意雅致。身后的山水风光之下是几首沉淀千年的人文历史。作为千年苗疆重镇，这里自古便是湘、黔、渝三省交界的交通要塞和文化枢纽，是苗族土家族世代繁衍生息

文化逐步繁荣，1952年正式定名吉首，成为湘西自治州首府。苗语中吉首的寓意是生息之地，饱含着少数民族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千百年间，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孕育出了独属于湘西文脉。古时候，这里是边关要塞，烽火岁月里，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和平年代，这里商贸兴盛，人文荟萃，文人墨客、商旅匠人在此驻足，留下了无数诗词佳话与人文遗存。苗族跳香会、追牛祭祖、苗歌苗舞等古老的民俗代代传承。每年农历十月的跳香会，百姓焚香祈福，抛洒五谷，祭拜五谷神明，祈求来年丰收顺遂。秋后追牛祭祖，庄重肃穆，承载着少数民族对于祖先的崇敬与感恩。这些古老民俗都是吉首千年文脉的鲜活见证。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3: 原来你是大蒸锅。
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
2: 是你，
3: 是钮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去哪玩？去哪玩？让每个一时兴起都成为最好的安排。
0: 好，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去哪玩。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湖南的吉首，看过了这里的山水壮阔，古韵悠长，也是读懂了这座苗疆山城的千年文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吉首的烟火街巷，去解锁专属于湘西的舌尖风味。说到吉首美食，吉首米粉绝对是本地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灵魂味道，也是很多人来这里必尝的湘西招牌早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米粉啊，这吉首的米粉口感独具特色，粉质柔韧劲道，不易软烂，吸饱汤汁之后依旧是顺滑爽口。

粉呢讲究的是汤底醇厚，臊子扎实，牛骨、猪肉、土鸡经过数小时的慢火熬煮，汤底清亮浓郁，鲜香醇厚，全部都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那米粉臊子的种类呢也很丰富，有红烧牛肉、软烂的肥肠，还有鲜香杂酱、秘制肉丝，都是经典款。本地人最偏爱二合一、三合一的混搭吃法，一碗米粉集齐了多种风味。上桌前呢，撒上葱花、香菜、酸豆角，淋上秘制的红油辣椒，香气瞬间扑面而来。嗦一口粉，柔韧入味；喝一口热汤，鲜暖暖胃。然后清晨的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几手米粉，就是湘西人开启一天生活的专属仪式感。

厚的雪巴充分吸收了鸭肉的鲜香和香料的醇厚，软糯入味，咸香微辣，丝毫没有油腻感。整道菜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荤素完美交融，口感层次也很丰富，一口解锁地道的湘西风味。无论是在农家的家常餐桌，还是景区的特色餐馆，这雪巴鸭都是必点的菜品，也是很多人带走的伴手礼的首选了。这是刻在湘西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还有苗家的酸肉也是几首极具民族特色的风味美食，也是湘西无酸不成席的代表菜品，流传百年经久不衰。湘西山地潮湿，古时候没有保鲜设备，这聪慧的苗族先民就摸索出了腌酸肉啊，腌酸存肉的吃法，代代传承至今。那制作酸肉选材讲究，选用的是新鲜的土猪肉，肥瘦比例均匀，剁碎之后呢，拌上磨好的玉米粉、辣椒、食盐，搅拌均匀之后，装入陶坛密封发酵，静置半个月以上。那经过自然发酵的酸肉色泽黄亮，酸香浓郁，完美的中和了猪肉的油腻。烹饪的时候无需复杂的调料了，就直接给它上锅翻炒或者是清蒸。出锅之后，肉质软糯，酸辣适口，肥而不腻，鲜香十足。Thank you.

几首西河纵横，水质清冽，天然养殖的清水鱼肉质细嫩，毫无土腥味，酸汤呢是这道菜的灵魂，选用的是本地的西红柿、小米辣还有糯米汤水自然发酵熬制，汤色红润透亮，酸香醇厚，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调料啊，这酸甜开胃，也是清爽解腻。现杀的新鲜活鱼给它现煮，下入沸腾的酸汤当中给它慢煮，鱼肉是滑嫩入味的，鲜甜爽口，充分吸收了酸汤的鲜香。那煮好的酸汤鱼，鱼肉鲜嫩多汁，汤汁呢是酸辣浓郁，喝汤吃鱼开胃解馋。吃完鱼肉还可以下入豆腐、野菜还有粉条涮煮，食材也是吸满了酸汤风味，一口解锁地道的苗疆烟火。炎热的夏天吃着清爽解腻，这秋冬的时候呢吃着也是暖胃开胃，老少皆宜，是适配四季的山野美味了。再来吃到的是黔州板鸭，这也是几首黔州古城的经典特产，百年老字号风味，享誉湘西，选用的是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会紧实一些，脂肪均匀，经过腌制、风干、熏制、晾晒等多道传统工序精心制作，全程手工操作，没有任何添加剂，成品的板鸭呢色泽绛红，纹路清晰，肉质紧实细腻，咸香入味，自带着淡淡的烟熏清香，越嚼越香，回味悠长。这黔州板鸭的吃法呢其实也挺多样的，你可以直接切片冷吃，原汁原味，咸香不腻，当然也可以上锅蒸制，肉质软糯，香气四溢，还可以搭配辣椒啊、蒜苗爆炒，香辣入味，下饭绝佳。它的区别于普通的烤鸭的这种油腻厚重，口感是干爽醇香的，风味独特啊，而且呢也是非常便于储存，方便携带，这也是很多人来到这里打卡必买的伴手礼，也是本地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必备的好物了。除了正餐硬菜啊，几首的街头小吃更是烟火十足，每一款都是本地人私藏的美味，像几首米豆腐是湘西经典街头小吃，其中的天星烟米豆腐是最为出名，采用的是千年古刹的泉水制作，口感更加的滑嫩纯粹，打磨细腻的米浆熬制凝固成豆腐，色泽乳白 Q 弹爽滑，切成小块，淋上秘制的红油辣椒、香醋、蒜末、葱花，再搭配上本地的酸萝卜、鱼腥草榨菜，口感丰富，酸辣爽口，清爽解腻。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吉首，还有啊哪些街头巷尾比较好吃的一些平价小吃，像湘西的酸萝卜就是吉首街头随处可见的平价小吃了，堪称是湘西开胃神器。选用的是新鲜的脆嫩白萝卜，洗净切块之后放入糯米汤水凉摆开，给它调配的酸汤当中自然发酵，静置大概很多天之后呢，腌制好的这个酸萝卜就色泽泛微红，晶莹透亮，口感脆嫩多汁，酸甜微辣，清爽解腻，开胃消食，没有人工添加剂，全都是靠自然发酵出来的味道，是保留了萝卜本身的清甜，一口一个真的会让你越吃越上瘾。柴火腊肉呢，也是湘西秋冬限定的啊美味了，也是吉首农家餐桌的常驻菜品。入冬之后，本地人都会腌制腊肉啊，选用本地的土猪肉，食盐腌制入味之后，挂在柴火灶的上方，用松枝、茶壳、橘皮慢慢的烟熏烘烤。经过数十天的这个慢熏的腊肉呢，是色泽油亮，熏香浓郁，肉质紧实，肥而不腻。爆炒的时候呢啊，可以加一些蒜苗啊，干辣椒啊，也会让你品尝到烟火气十足的美味了。设饭呢，是吉首极具时令特色的民俗美食，承载着湘西千年民俗文化。每年的春季，当地人采摘新鲜的野蒿荠菜，清洗切碎，搭配上糯米、大米、腊肉丁、花生、葱花，给它啊搅拌均匀之后蒸熟，做好的设饭是色泽翠绿，香气扑鼻，米饭软糯入味，野菜清香解腻，咸肉咸香提味，口感非常的丰富，也是咸香适口。此外，湘吉首还有无数小众的野味啊，是让大山野的美味让大家回味无穷，像湘西生态的甲鱼生长在野生清冽的泉水当中，捕食的是天然的鱼虾啊，肉质也是很紧实弹牙的，裙边软糯，丰腴胶质满满，慢火给它炖汤，汤色是醇厚的，鲜香滋补，也是难得的山野滋补珍品了。还有像包谷酸、糯米酸辣子都是本地特色的腌菜，玉米粉、糯米搭配辣椒发酵而成，酸辣开胃，百搭下饭，像炒肉啊、炒蛋啊、拌饭都格外的美味。还有就是软糯香甜的湘西糍粑了，外酥里嫩的油粑粑，鲜香入味的牛杂汤锅，每一款小吃都独具风味，也是藏着湘西的烟火温柔。千百年来苗疆文脉再次传承，山水风光再次沉淀，山野的烟火再次延续。吉首的美是雄奇和温婉的交融，是古老与鲜活的共生，吉首的味也是

是自然与人文的碰撞，是岁月与烟火的相拥。他的低调内敛、小众静谧，却藏着湘西最极致的风光、最醇厚的底蕴和最地道的烟火了。那今天的这一趟吉首之旅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9点整。钟庙寺的钟声回荡母山岛，六家饭的江淮古民居推开木窗，环湖十二镇的青石板路上，石工正在发芽，文旅合肥，步步皆诗。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山动千年九州城。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

0: 声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无宣，祈愿和平。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B 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

0: 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乐游神。各位好，我是大金。
1: 大家好，我是小强。每天早上的九点到十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FM 九十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啊。音频端是合肥阿基米德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然后呢，视频端是。

0: 骂的一天。
1: 到底谁骂了？
0: 并不是我被骂的一天。
1: 你现在，我现在骂不过你了，对不对？
0: 你就讲的，你不要老笑，你一天何必呢？对不对？
1: 那小强又不要好狂，你咋办？
0: 不是我狂，
1: 嗯，
0: 啊，你有些时候呢，不晓得什么情况，对吧？
1: 嗯。
0: 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1: 我没讲什么，我讲什么了？我就走了。
0: 工资减半，你走吧。
1: 他早上威胁我，他说你不上节目就不上节目，我一个人快我很。我说那行，那我走。他说工资减半。
0: 对，你不做节目呢，怎么还给你工资了？对不对？
1: 我喜欢做节目，我就特别喜欢跟你。
0: 那现在你来讲，你来讲。
1: 啊，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去。
0: 去哪里？
1: 去哪？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不去特别远的地方。

0: 个季节其实可以摘的东西太多了。
1: 我跟你讲，就除了拿扣工资这个事儿要挟我，对不对？虽然他也做不了主，但是讲我不就怕吗？
0: 这些小水果呀，什么小吃啊，自己花钱算了。
1: 大的
0: 呢，也不要找我。
1: 讲的好像。大气的一样，我他妈大来找你哦。嗯，
0: 就是反正都找不到，
1: 嗯，
0: 就不如自己去要。
1: 我这
0: 对吧？
1: 没想过找你，好不好？
0: 啊、嗯。金秋时节呢，风里都带着桂花香味儿，然后呢也包裹着一些瓜果甜。
1: 桂花都落了。
0: 但有那些晚成熟的、晚开的那个品种的桂花啊。
1: 金桂啊。
0: 你管它是什么贵呢，反正你走在路上，走在小区里面，就是能够闻到那股丝丝的甜味儿。
1: 就我们桌子上那杯桂花是不是你搞捣烂的？
0: 我不至于，我不至于，楼下就有好多桂花树。
1: 至于了
0: 啊，
1: 你个子够不着那个桂花，你不就在我们桌子上薅。
0: 有些朋友说这个季节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去采摘，太多太多了。
1: 梨子不也是吗？秋梨
0: 子合肥没有啊、有、sorry 我说错了，有啊，
1: 合肥
0: 的那个梨呢是那种偏黄色的，就是我们老家也有，就是那种褐色。
1: 有什么用呢？意义在哪里呢？你老家有没有跟我们
0: 老家那个梨子它不好吃啊，又硬又涩不甜呢、
1: 啊、榨汁啊榨汁儿，我不嫌弃榨汁儿啊！
0: 我喂猪也不会给你的，晓得了吧？何必呢？把切坏肚子之后，然后喂人家，干不死嘞，对不对？
1: 我跟你讲，这节目绝对我不会做了。
0: 嗯，你走，
1: 公司减半吧，我不要了。
0: 你走，何必和猪计较？对不对？

0: 那黄龙那边也有，那个种火龙果的，合肥北边也有。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需要光照。你只要有一个大棚，然后不停地给它去光照的话，它其实是一直可以去生长的。
1: 人工光照，
0: 对，
1: 那不就跟那个孵蛇剂一样的吗？
0: 你其实到了那个海南那边，那晚上那个火龙果，种植基地其实都开着灯，他们那边也开着灯。
1: 我见到过人家孵蛇剂，哎，就搞一个大框的，然后上面盖着毛巾。
0: 我们今天摘的是水果，不孵小鸡。
1: 我的意思是说，光照原理是一样的。
0: 那是保温。
1: 那里面就点了个灯嘛，光照。
0: 那是保温。并不是说光照它就出来了
1: 啊！
0: 你以为呢？你以为孵小鸡是孵什么？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然后让它出生。
1: 不是灯照着它们吗？他们让他们以为一直是白天，它要一直长。
0: 那以前没有灯的时候，小鸡怎么出来的？
1: 点蜡烛。
0: 你
1: 煤油灯。
0: 你回炉重炼吧，啊，到小学里面重新再搞几年吧。
1: 那冬天小鸡怎么出来呢？
0: 孵着呀。
1: 晚上睡觉带着孵啊。
0: 它底下垫着草直接孵啊！再说了，现在那种工业化的孵小鸡全都是那种统一的灯光温控。
1: 现在以前怎么搞嘞？
0: 一样的呀，一样的。它在房里面，然后老母鸡孵着，有问题吗？它用体温进行去传递啊。
1: 那我晚上抱着它不也能孵小鸡？
0: 可以啊，你也可以啊，对吧？你就孵着吧。啊，
1: 我们今天讲采摘水果，刚说到什么？
0: 板栗、火龙果、
1: 葡萄、
0: 猕猴桃、
1: 猕猴桃。
0: 葡萄其实已经少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品种，可能还能够采摘一点点。
1: 嗯，
0: 然后柿子，
1: 柿子，
0: 然后呢，碧根果，
1: 碧根果，
0: 对，
1: 河北
0: 薄皮山核桃，有，
1: 河北也有吗？
0: 有，你关注的少，这些东西现在都有。
1: 猕猴桃是长在哪儿的？
0: 长在树上的。

0: 比如山芋。
1: 板栗啊，山芋也可以，现在山芋也可以进去这个挖了
0: 啊。我办公室种了一个。
1: 你办公室种跟你这个季节挖山芋有什么关系吗？
0: 能挖了吗？我那藤，
1: 那你可以挖一下。
0: 我那藤子都长得好长了，在花盆里。
1: 你确定能长出来吗？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你挖出来试试。
0: 我挖出来没长出来，我再栽回去它会不会活？
1: 我不晓得。
0: 啊，
1: 这我哪晓得嘞，对吧？山芋也成熟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先打板栗，板栗呢是长在树上的啊。
0: 为什么打它？
1: 你不打怎么下来呢？
0: 它自己掉下来了。
1: 它有刺儿啊。
0: 那掉下来砸头上怎么办呢？
1: 你不能闪着点吗？
0: 啊。
1: 你不闪身步吗？
0: 狗熊多色毛。
1: 是吧？你闪不就着了吗？你何必呢？别老笑了，哎呀，真是的。
0: 跟小强给大家演一个狗熊肚子毛。
1: 不行了，真是。那个目前在巢湖市苏湾镇，大概有200多亩的板栗林，现在就需要大金这样的人物，利用闪身步打板栗、捡板栗、烤板栗。
0: 我闪身步不要紧，你在下面被砸。
1: 我不会啊，我指挥你啊，我离得远远的。
0: 你不会闪身步，你在下面不就被砸的狗熊哆嗦毛吗？
1: 我离得远远的，我不会在树下待着呀，对吧？我不会在树下待着的。
0: 狗熊哆嗦毛。
1: 板栗啊，真的是
0: 是个
1: 应季的这个好东西，但是它吃多了之后也容易
0: 积食吗？
1: 对，扎住。
0: 你要吃许多干什么呢？
1: 好吃啊。
0: 好吃哦，
1: 的确好吃，而且呢，刚炒出来的，热的啊，
0: 不要
1: 一定要温热的，
0: 你就死去了，
1: 一定要温热的，好吃。但是呢，
0: 好的板栗，我跟你说，凉了也好吃。你吃到什么、啊？
1: 板栗你只要放了超过2天，那老硬的了，它里面的这个水分丧失之后，有些时候就是
0: 你空气炸锅再炸一下。
1: 我家里没有，行了吧？我还搞空气炸锅再炸一下，复炸一下，干嘛呢？
0: 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吃板栗的时候蘸蜂蜜。
1: 哎，有啊，有那种蜂蜜炒的呀，糖炒栗子呀。
0: 不，就是把板栗剥出来，然后用小碗小碟子倒一点蜂蜜在上面，用板栗肉蘸着蜂蜜吃。我小时候刮切蜂蜜，不泡水刮切。
1: 你糖尿病几级了？
0: 哦，
1: 天天这么切还夹得住吗？
0: 我小时候好瘦好瘦，好不好？
1: 对吧？又是糯米蘸白糖，又是板栗蘸蜂蜜。
0: 嗯，就好喜欢吃甜的，我好得很啊，什么都没有啊。
1: 嗯，
0: 那现在不怎么喜欢吃太甜的东西了。
1: 到了苏湾呢，你把这个板栗摘下来之后啊，也可以去那个农家乐里面去尝一尝板栗烧鸡。
0: 板栗是苏湾的，
1: 对吧？苏湾有一片林，大概200多亩，
0: 是人家种的吗？野生的。
1: 怎么可能野生200多亩还野生的？肯定人家种的，要挣钱呢。
0: 他那200多亩怎么看得住我的？
1: 什么看得住你？底下有养了狗，你跟狗去打吗？
0: 狗能看住200多亩地吗？
1: 看不住，不是有监控吗？
0: 啊，那么大个缺口呢？
1: 那么大缺口，你以为你不好认呐？啊，咱们的民警叔叔是。对吧？当摆设吗？
0: 我走迷路了不行吗？我
1: 走迷路了，你打什么呢？
0: 我没打，我地上捡一点不行吗？
1: 捡也算偷啊！你怎么在里面待着那么长时间不出去呢？
0: 我出不去，
1: 出不去你怎么不喊呢？
0: 我喊
1: 你怎么打？你怎么不报警呢？
0: 没有信号，
1: 对不对？
0: 手机没有电。
1: 到附近的这个农家乐里面去啊，找一只土鸡，
0: 我吃了几个栗子，
1: 对吧？
0: 还给我，
1: 然后呢，烧一个板栗烧鸡，
0: 哎
1: 啊。这个还是味道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带一些栗子回家、
0: 嗯、
1: 市场当中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栗子啊
0: 嗯
1: 百
0: 利烧鸡的栗子我都买那种真空包装把皮儿包好了的黄黄沉沉的、那个、
1: 失去了灵魂
0: 包百利的灵魂啊
1: 对失去了灵魂
0: 我不想要这个灵魂我小时候帮我妈剥不少、啊、我不干
1: 你一年也吃不到几次啊
0: 我不怎么
1: 包一包吧就跟包毛豆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一定要就多尝试一下。
0: 我妈叫我刮那个板栗上的毛，那个
1: 你用温水先泡一泡，很快就掉掉了。
0: 那也好难包。小时候我妈就给我一个小勺子，用勺子刮它嘛。
1: 就是现在啊，大家还是要真的善于用一些咱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
0: 嗯。
1: 你但凡遇到了一些困难，
0: 小时候谁知道呢？
1: 小时候，现在你不是小时候啊。
0: 现在我不吃。
1: 你不吃啊？
0: 嗯。

0: 希望这个童老师买的时候你不要伸手要，他怂买。
1: 你是说你曼曼姐姐还是说婉儿？
0: 童老师，
1: 他们俩都是童老师啊，你长得是婉儿还是曼曼姐姐？
0: 他俩都三百。对吧？
1: 我知道
0: 买了你伸手别招了吗？
1: 你说的是你们家婉儿
0: 对吧、嗯、然后呢这个板栗呢你到现场进行去采摘的话行不行？行，但是一定要给钱。他基本上是不怎么接待的，但是呢
1: 那200多亩呢卖点不行吗？

0: 穿那个网上穿那个胶鞋，上胶底的那种嘛，然后就踩那个板栗给它踩开，然后用那个大好长的那个大剪子给它从里面剪出来。
1: 就是从树上刚打下来的这个板栗啊，
0: 有刺儿吗？
1: 不好包，不好包，所以农民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然后呢，这是板栗，火龙果呢，这也是最近大量上市的。因为我说句实话，就咱们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工业克鲁苏、农业克鲁苏，真的是把很多价格水果的价格打到真的低到不能再低了。我有些时候他能挣钱吗？你现在去看一下啊，就街上卖那个已经皱巴的、皱巴的，就已经有点干巴了，对，干巴的啊，那些火龙果多少钱一个？1块钱一个，
0: 这么便宜？
1: 对，当然它是小小的。小小的也便宜啊，我们以前买。

0: 就在那个路上啊，
1: 你买
0: 那个小张小张没买，人家喊的呀。
1: 那不买呢？
0: 对吧？我不太喜欢吃这个。
1: 你没几个办公室不能分分吗？
0: 那吃坏肚子又找我吗？当然不可能吃坏肚子，因为火龙果还是能够保存挺长时间的，它外面那一层这个衣啊，水分
1: 风干了，
0: 对，风干之后它里面还是能够保存住的啊。嗯、但是口感口感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
1: 不要紧，我们拿来榨汁儿嘛，用牛奶榨汁儿嘛。
0: 目前合肥大概有好几处这个火龙果采摘园，
1: 还有石榴可以采摘。
0: 你自己去吧，没人去采摘石榴。
1: 怎么的？
0: 这边的石榴差点意思。
1: 去怀远吗？
0: 我都说的是合肥周边，你非跑那么远。

0: 控温进行去做种植，而且它只要是温度够，阳光也就是光照够，它一年四季都能有。
1: 不是采摘的时长大概在半年左右嘛？
0: 对，就基本上它那个采摘超过7个月。
1: 哎，我们摘葡萄的时候可以进去吃，草莓也可以去尝一点，火龙果我们不也能尝吗？
0: 可以啊，你花钱不就行了吗？
1: 我买一个，但是我进去摘。
0: 你买一个进去摘，一个1块钱。
1: 一块钱，就是说我在里面吃饱了，我再出来。
0: 不是你就准备给人家一个1块钱是吧？老板就像葛优一样给你薅秃了是吧？
1: 这个钱好难挣啊！
0: 那人家钱也难挣啊！
1: 我给了，
0: 你给够吗？
1: 他反正有那么多，也不吃也烂了，
0: 对吧？人家那个后面还有养猪的呢，养子的呢，对不对？土鸡土猪还能卖不少钱呢，不卖给你，估计可能还被一顿臭骂。
1: 来不动，来哪？我给他正常称的价格嘛，我去在里面吃饱了不行吗？
0: 你只要是在里面吃，人家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啊。就像你去那个草莓采摘园里面的时候，人家说你单买是一个价格，到里面采摘，然后边摘边吃，那肯定又是另外一个价格，不怎么可能呢？有一些能吃的，一下吃个好几斤草莓，
1: 我不喜欢吃草莓，
0: 我不过了，对不对？
1: 我不怎么喜欢吃草莓。
0: 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这火龙果，火龙果在合肥蛮多地方都有种植的啊，这个什么怀灵啊、黄露啊，然后呢，北边的
1: 这些
0: 大都有。
1: 热带水果哈，通常按照
0: 技术嘛，
1: 对，按照以前的这种情况，在合肥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现在真的是南果，叫什么南果北种。
0: 好，我们一段半年广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3: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4: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5: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6: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7: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5: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7: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5: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6: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5: 你吃吧，
4: 我不吃，
5: 这有什么？住一晚我
4: 这个贵吗？
5: 打什么车？走两步就到了。
7: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5: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7: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8: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9: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8: 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9: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6: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即将为您导航至乐游神，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认知升级的奇妙旅程。
1: Ready, go! 好了，一小段的半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8，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送上的乐游神，我是大金。
0: 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重点呢是猕猴桃。猕猴桃还真的在合肥市底下的庐江、巢湖、肥西、长丰都有分布。
1: 你喜欢吃猕猴桃吗？
0: 必须是老品种。
1: 老品种啊？
0: 绿的。
1: 我觉得红心的猕猴桃好吃。
0: 你太喜欢吃那种甜的了。
1: 对，红心的比黄心的好吃，黄心的又比那种绿心的好吃。
0: 猕猴桃呢，说句实话啊，就是当时在第一次吃的时候呢，觉得是一个很奇异的水果。
1: 它叫奇异果。
0: 所以叫奇异果。为什么呢？它外面呢一层毛，然后呢黑不溜秋的棕色的，但是里面的这个，当时啊，你如果说你很早以前吃这个猕猴桃的话，里面心全都是绿的。
1: 对，老早以前都是的。
0: 现在嘛，它当然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新的品种。

0: 我们当时在吃啊，猕猴桃，猕猴桃是不是猴子吃的东西？对吧？是不是这个猴子吃的这个桃？
1: 猴子吃的，你是土拨鼠，
0: 对吧？哎，你还别说，外面的这个野生动物猴子还真的就比较喜欢吃猕猴桃。
1: 猕猴桃我们之前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会出了很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吃的那个科普的常识，就是给它前面头撕开一点点，用勺子在里面沿壁刮一圈，一颗整个的猕猴桃就出来了，你知道吗？
0: 你是那种吃法，还有一些人呢是等它这个
1: 熟透了，剥皮
0: 吧
1: 是吧？
0: 一颗不，
1: 皮也吃啊？
0: 怎么可能呢？哎
1: 呀，一颗不，
0: 就是稍微撕开之后，一颗不。
1: 我们就跟吃那个咸鸭蛋一样，用勺子。
0: 怪
1: 得
0: 你吃的好优雅。切个猕猴桃还这样，你何不是嘞？
1: 那怎么吃？那皮好难剥呀。
0: 如果是偏硬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外皮稍微去刨子刨一下。
1: 刨一下。
0: 能刨。就是那种很硬的可以，因为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吃那种，但是硬的不甜，就他就等没熟嘛，酸的。
1: 我把口水都出来了，我最怕吃酸的东西。
0: 酸的。然后其实这个猕猴桃的品种真的很多，什么徐香、红阳、翠香、东红、黄。

0: 那不一定啊，你去采摘那就不一定了。
1: 我采那么多干嘛？
0: 很多人去采摘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自己家吃的，
1: 对，
0: 他可能就是要，对吧？
1: 嗯，我没有
0: 带给朋友。
1: 你带了吗？
0: 我不带，我不去。
1: 你们家都门口都那么多火龙果，都一块钱一个。
0: 我跟他又不熟。
1: 你都没说给我们带几个。
0: 啊，因为你去采摘，你势必会发朋友圈，你发了朋友圈，势必
1: 就
0: 会有留言。对吧，留言就说哇在哪去，对吧，又在搞好的啊。
1: 我之前去
0: 长夜，
1: 我之前去摘樱桃，摘草莓，摘葡萄，下面都会有人说在哪里，发个定位给我带一点。我都说我回来了。我说我回来了，
0: 太鸡贼，
1: 其实我还在那里。那怎么带呢？摘的好还好，摘的不好，摘的好他说价格又高，摘的不好他说摘的什么东西这么贵的价格，摘不好吃。
0: 那你就直接说不好吃，不摘。
1: 我就说我回来了，
0: 上个当，对吧？不好吃，别来，对吧？你不就招了吗？
1: 对，这个也是好办法，挺好，
0: 对吧？然后呢，这个季节还有什么？还有柿子。
1: 柿子
0: 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完全红的那个季节，
1: 但是可以摘下来烫一烫了。
0: 烫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有很多新品种的那个甜柿。这个皮稍微削一削，那个甜度
1: 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对，
1: 那种
0: 那个，
1: 但是我
0: 老兔不是前段时间
1: 对
0: 拍了那个视频吗？还带回来
1: 了。带
0: 了，
1: 但是我反而更觉得我更喜欢吃老品种的柿子。
0: 那你等啊，那你要等到这个十月份。
1: 等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不是，就现在这个柿，我妈妈他们门前有一棵大柿子树。每一年都会产很多柿子，哎，就现在这个柿子摘下来烫一烫，是不是也可以吃了？
0: 可以。
1: 哎，那我回去问问他们摘了没有？我今年还真的没想起来问、问这事儿呢。
0: 但柿子不能吃太多啊，
1: 嗯，
0: 不能吃太多，吃太多的话，
1: 良性太大了，
0: 肠胃不好。
1: 有人说这个柿子和螃蟹不能吃嘛，说会毒死。其实他都是所说的个毒，其实就是良性太大了，因为柿子是良性的，螃蟹又是良性的，如果这两个东西同时吃的话会对肠胃有影响。
0: 其实并不是，它是有一种那个生物碱在一块儿融合了，然后呢就会导致你身体十分的不舒服。
1: 对，
0: 当然也有一些，那我吃柿饼好像就没事儿。的确是，你吃柿子饼就
1: 为什么呢？柿饼好喝。
0: 柿饼是什么情况？它是柿子摘下来之后直接开始进去晾晒，而且它并不是在熟透的时候把那个柿饼直接给摘下来啊，是在还没有熟透的时候把那个皮给削掉。
1: 哎，我喜欢吃红柿子里面那个豁子。
0: 那你就切肚敲子是吧？
1: 吸溜吸溜的那个好好吃。你喜欢吃红柿子还是青柿？
0: 我不喜欢吃柿子，因为柿子很涩。
1: 烫嘛，
0: 烫也不吃。
1: 变成红柿子的时候也好吃，我喜欢吃柿子
0: 啊。虽然说我们江淮片区柿子树还蛮多的，但是你要真的说这个口感好，可能还真的得陕西那边。
1: 你家不是有柿子树吗？
0: 我们的柿子树第一个是虫多，第二个是鸟多。
1: 所以你家门口那柿子树就是
0: 几乎就没有人吃
1: 啊，
0: 几乎就没有。
1: 好浪费啊。
0: 不是浪费啊，小鸟吃掉了，虫子吃掉了。
1: 你给它套袋吗？
0: 回归大自然。我还给它套袋。我家里面老人80多岁了还给他套袋。
1: 你不才30岁吗？
0: 我们不吃啊。
1: 我吃啊。
0: 你们想吃可以自己去套袋啊，对吧？
1: 我不会爬树。
0: 雇人套袋吗？你给一个3000-2000的，我们给你套。
1: 3000-2000，我得买多少柿子？
0: 对，你想吃就得这样嘛。
1: 长得都3000-2000，
0: 对吧？你

0: 种什么呢？
1: 我找一个家里有柿子树，成片的。
0: 可以，
1: 老头种植园林。
0: 可以。
1: 我要你家烂柿子。
0: 可以。
1: 我要花2000-3000，我请你去套袋，长得跟袋一样。
0: 还有碧根果，有人说碧根果这边也有吗？有。
1: 碧根果是国外的吧？
0: 坚果。
1: 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吃过它？
0: 不是你吃过它不很正常吗？我说它是国外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你告诉我说碧根果是坚果。
0: 是坚果啊，对。
1: 普及了这样的一个知识，那有没有可能我认识它？
0: 那有些人可能不认识呢。
1: 那有没有可能我偶尔去人家家里我尝过一点？
0: 那你为什么在人家的家里面才尝过呢？对吧？
1: 我家没那条件。
0: 哪个让你伸手的呢？
1: 那我忍不住，人家请我吃，人家说你吃点，我说这什么？人家说我也，你问小强他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0: 碧根果叫美国山核桃，是原产于这个美国和墨西哥的。今天呢，在哪里呢？在
1: 今天在哪里？
0: 肥东。肥东有一个片区，
1: 嗯，
0: 种了不少的碧根果，然后巢湖片区啊，就是
1: 巢湖也有啊，
0: 有。
1: 哎，这个碧根果摘下来就能吃吗？
0: 怎么可能呢？
1: 那炒
0: 肯定要炒啊，肯定要炒啊。
1: 加工是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炒？
0: 你家里面没有工具。
1: 但是我看那个就是他们老一辈儿那个电视上面就放，他们把那个西瓜籽给它收集起来，清洗干净之后，然后自己在家里就炒啊，炒西瓜籽吃，炒葵花籽。
0: 但是你口味跟那些有工具的不一样啊。
1: 什么工具铲子吗？
0: 里面有一些沙子，细沙呀，那种带味道的那种细沙呀。
1: 沙子干什么？
0: 能够更好的进去传递温度啊，就能把迅速的给它炒熟啊。
1: 哦。
0: 啊。
1: 铁砂掌。
0: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1: 碧根果。
0: 碧根果，碧根果，我就建议你不要去采摘了，采摘就没有意思了。
1: 怎么的呢？
0: 你采摘看，不是贵的问题，因为你在家里面不好处理。你采摘回来之后，你还要等。
1: 它那个地方应该有加工的地方吧？
0: 那不会立刻就给你带走啊？
1: 哦。
0: 啊。
1: 嗯。
0: 它肯定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步骤啊。
1: 嗯。
0: 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是碧根果。碧根果之后呢，还有哪些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柿子，除了柿子之外，还有就是这边本土的土梨子。
1: 嗯，你说不好吃吗？又硬，又不甜。
0: 的确不太好吃。反正根据我尝试的这些，家里面的那棵老树上面种的那个梨子，又硬，然后呢，甜度也并不是特别的高。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个核儿。
1: 什么东西？
0: 活儿核啊，我们就叫活儿。怎么了？
1: 那普通话叫

0: 东西。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不吃。但是如果说那个梨子哪一家那个梨子那个皮是青的，哎，那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为什么？
0: 黄
1: 颜色的不是更
0: 不行不行啊！我知道很多人说那秋月梨不是黄色的吗？
1: 嗯，
0: 秋月梨我们这边不种。
1: 但是梨子他们说买梨子分男女，
0: 分公母、哦、分什么分男女啊？
1: 分公母就公梨母梨。
0: 是的。
1: 说这个女
0: 母梨
1: 母梨子要甜一点。
0: 那你去买母梨子是吧？你多找一些是吧？
1: 说那个梨的那个屁股圆圆的深深的那个是母的，然后说那个小小的一个一个的那个是男的，就是要是是公的要酸一点。
0: 水果这个是真的
1: 分公母的吗？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的啊、嗯、就是只不过说我们
1: 分橙子也分男分公母，橙子那个脐脐眼那个地方也分男女也分公母也分公母。
0: 你说你吃一个水果天天分男女干嘛呢？男的不吃母的，女的不吃公的，这样吧，
1: 水果它分男分性别嘛，对。
0: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周深的大梦归，
1: 脑子都烧糊涂了。

0: 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背上好奇，踏上灵感，一脚油门踩进合肥的 A 地面。文旅不设边界，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大神们一起带你玩转城市，解码时代。解码时代。神。Never seen it like this.
3: You'd never dream it in a million years.好，一首好听的歌曲，周深的歌曲《大梦归》，欢迎回来，这里是乐游神正在直播，我是大金。
4: 我是小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啊。
3: 嗯，
4: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合肥周边目前。秋季到了嘛，那就水果呀、坚果啊，很多东西都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呢，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附近采摘。其实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桃子，
3: 还有毛，我不
4: 还有那个晚品种的那个桃子，真的啊？
3: 水蜜桃吗？
4: 不，怎么可能？水蜜桃早就没了，白桃。
3: 就是普通的桃子，
4: 不是普通的桃子，那个桃子的那个复合香气很重，都不算便宜的啊，不算便宜的。
3: 你吃了？
4: 我没吃啊，
3: 没吃。
4: 当时我们去参加那个农民丰收节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品种。他说一直到八月中秋过后，
3: 还有
4: 一段时间。
3: 那么人家没给你尝一个吗？
4: 尝了，
3: 能不能带一个给我们？
4: 凭什么呢？人家就给一个，凭什么呢？
3: 人家给你一个的时候，你说我家里还有个姐姐，没吃过。
4: 我不给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姐姐。你孙哪个嘞？
3: 孙姐姐啊。姐姐是陪你走得更远的人，好不好？你爷爷奶奶能陪你走到哪？
4: 拿出来吧。对吧？
3: 亲子鉴定啊。
4: 拿出来钱吧，对吧？对吧？
3: 要想着点家里人，懂不懂？
4: 你让988的那个群里面的朋友啊，就是每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啊，都想着你，然后你就有吃不完的剩饭。
3: 昨天晚上我们群里那小白同学，对不对？他在跑那个叫什么代驾，从绥东过来，他说我不叫顺风车，我省点钱给大金买奶茶。你看人家，你看
4: 买了吗？
3: 没买贵没买，我没要啊，我能喝人家那个奶茶吗？
4: 啊，
3: 我是那样的人吗？但人家
4: 你是啊，
3: 在人家心里，他们心里有我啊，对不对？
4: 对呀、就嘴巴胀了不就着了吗？
3: 那你要胀啊。
4: 我不会胀啊。
3: 阿爸，
4: 我表里一直都是如意的。永远都是对你吝啬的呀，何必呢？对吧？不用演啊，不用演。
3: 这样没什么好果子吃，我跟你讲。
4: 我不摘。
3: 桃子都
4: 我不摘。
3: 桃子都没什么好果子、
4: 采摘其实更多就是带着孩子的亲子活动、对吧？
3: 哎，番茄现在还有吗？
4: 番茄一年四季都有。
3: 那番茄不也能采摘吗？
4: 我说的是水果啊，你说的是蔬菜。
3: 番茄它不是水果，
4: 不算，我觉得不算啊。然后呢，主要是让孩子去看一看这个东西是从哪长出来的。
3: 树上
4: 好多人都不知道花生从哪来的。
3: 花生树
4: 从哪来的？
3: 花生在土里。
4: 哦，你刚刚不是说从树上来的吗？
3: 我嘴瓢了。
4: 真的真的，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花生到底从哪来的。
3: 你再说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跟你讲，我自从到田园间里、田园地头走过了一遭之后，好多东西我都认识。
4: 请问果子从哪来的？
3: 什么果子？
4: 马蹄。从哪来的？
3: 什么马蹄？菩萨。
4: 对，从哪来的？
3: 土里。
4: 从哪里来的？
3: 土里。
4: 不算，它不算，它从水里来的，它跟藕差不多。

0: 欧米。
1: 芡实啊。
0: 嗯。
1: 树上。
0: 对，树上。你到树上去走吧。
1: 你讲点常识就、
0: 对呀、这些就是常识啊，很多小朋友包括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也是一样，就跟荷花一样、长出来荷花那个豹子，然后它也是从水里出来的，就一片荷塘，对，鸡头米
1: 啊，
0: 然后你把它就跟一个果实一样砍下来之后扔到地上，然后要用那个比较长的棍子滚，把里面的鸡头米给它挤出来。芡实啊，芡实，
1: 你再说一个。
0: 现在啊，
1: 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嗯。
0: 茄子从哪来？有人说茄子是什么？
1: 茄子。茄子
0: 从哪来？
1: 就是那个矮藤子上。
0: 嗯。
1: 还是架子。
0: 到底从哪儿？你扯淡！你经常吃的这些东西，你都。问了两句，你都已经问蒙住了，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
1: 它搭的那个架子吗？
0: 它就是地里长出来的，
1: 土里面的、
0: 是的，不是土里的，就是结的那个。
1: 那不就是一个架子吗？
0: 那你要敢说啊！问你两句，问蒙住了，你不确定。
1: 我没见过茄子长在哪里，
0: 对不对？我们好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从哪儿来，为什么要带孩子去了解了解？这原因就在这儿啊，采摘。啊，这是从树上长的，这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这是从水里面对吧弄出来的。目前可以采摘的东西真的是蛮多的啊，什么猕猴桃啊，梨子呀，这个石榴也有，火龙果，
1: 葡萄
0: 已经到了晚季了，
1: 猕猴桃、
0: 然后呢这个板栗、碧根果啊、就是可以摘的、柿子太多太多了啊，就看你喜欢吧。
1: 下一次我们说蔬菜。
0: 说什么蔬菜？
1: 下一季我们说蔬菜，可以采摘的蔬菜。
0: 蔬菜什么时候都能采摘？
1: 胡扯，他们还有应季的嘛。
0: 现在有大棚，大部分的蔬菜都能采摘。
1: 我们说应季的蔬菜。
0: 那现在应季的蔬菜，你说一个。这个季节的蔬菜。
1: 辣椒。
0: 辣椒一年四季都有，你就说一个现在这个季节。
1: 小白菜。
0: 不算。小白菜算什么呢？
1: 生菜。
0: 你说的这些菜。一年四季都有
1: 应季的，
0: 对，我说的是应季的，你过了那个季节可能吃不
1: 到。南
0: 瓜啊，
1: 南瓜，
0: 南瓜也算吧，也算吧啊，还有吗？
1: 空心菜，
0: 空心菜也不是，还有吗？别讲了，你这农业基本上为零，你还讲成干嘛事来对吧？就不要再叠香了啊！
1: 普及一下。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共平台来直接参与一下节目的直播互动啊！
1: 等一下，你讲一个，你有这个蔬菜？
0: 这个季节可以吃芡实啊。
1: 蔬菜。
0: 藕，哦，不是那个高瓜。
1: 高瓜。茭白是吧？
0: 对。
1: 哦。
0: 那也可以。
1: 茭白现在这个季节了。
0: 有啊。
1: 嗯，好吧。算您讲
0: 对了，我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公共平台互动，和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啊。
1: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先到这里，我是大金，
0: 我是小强，我们
1: 明天见，
0: 就再会吧，
1: 拜拜。

0: 应该。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0点整。滨湖湿地公园的鹭鸟掠过无锡河，30港的桃花林染红科学导盼，环湖12镇的四季美景等您来化妆漫游。听合肥
2: 九八八，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0: 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1: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3: 下来，玻璃切了趁谈。
1: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4: 尝尝喽！
2: 哎哎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一路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你。

0: 听合肥乐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一路唱到嗨，我是吕小兔。新的一天又到了，秋意渐浓，不知道这个时候的你是伴着秋风赶路，还是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在认真的听歌呢？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88合肥文旅广播，那么关注我们一路超男孩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是82633337，通过热线呢可以一展歌喉，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的日常以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公众号的听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实时互动留言啊。那么成功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视频号的听友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欢迎大家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点点赞，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一起嗨唱直播间。新的一天，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啊，有一路热线打进来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兔。
0: 你好你好马大哥，你好，今天怎么这么早？
1: 今天我9:55就打进来了。
0: 嗯，我听到这个电话声响了。
1: 今天不是特殊的节日吗？
0: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1: 对。
0: 什么
1: 节日你知道吗？
0: 今天。
1: 对。
0: 什么节日啊？
1: 我要唱首歌送给所有全天下的盲人朋友们，
0: 哦，
1: 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0: 哦，
1: 万事如意，全家幸福，
0: 啊，
1: 希望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0: 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
0: 嗯，
1: 都要勇敢坚强的面对，
0: 嗯，
1: 节日快乐，
0: 嗯，好，可以，好，好，我们请毛大哥今天来给我们唱歌，唱一首什么歌曲？今天唱什么歌？
1: 听吧。
0: 啊，又要让我猜。哎呀，他又要让我猜。今天这个歌猜不好，我这个一身汗啊。

多，流浪在地球的角落，除了露宿就是漂泊，微风它轻轻地吹过，大雨总伴我的寂寞，破坏了爱我的人啊，不忘了自尊的流向，柴米油盐酸甜苦辣。

不快乐爱我的人啊，我来自个人的流向，柴米油盐酸甜苦辣。

憋屈的生活，又尝遍了人间的折磨，我受够了孤寂的奔波，我流浪在他乡的角落，带给了这世界的幻作，我落魄的不能再落魄，我失落的不能再失落。

0: 界的欢作。谢谢。
1: 嗯，好，非常感谢毛大哥。我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什么歌？
0: 人间疾苦
1: 啊、哦，人间疾苦这首歌曲啊啊！刚才我也是就是搜了一下资料啊，今天是10月15日，在1984年设立的。
0: 对。
1: 在1984年啊设立的白手杖节啊，我们也是要倡导各位 听友啊，我们要关注视障群体，给予理解与尊重。嗯，好，今天毛大哥那边有点嘈杂，我们就先把电话挂了啊，好，再见。好，他那边有点嘈杂啊，我再一次要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呢10月15日啊，有三个纪念日。首先呢就是1984年设立的啊这个国际白手杖节，倡导大家呢要关注视障群体，给予理解和尊重。还有呢就是国际农村妇女日，这是联合国设立的啊，致敬默默耕耘的农村女性啊，他们是土地与家庭的守护者。还有一个纪念日是全球洗手日，倡导勤洗手，从小事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好啦，我们来继续的听歌之前呢，要和大家有一个预告啊啊，金秋送华章，晚晴绽芳华。在2026年的10月17日的下午2点至4点，这两个小时一首歌，我们的声动巢湖，我们的歌又开唱了啊。这一次呢是重阳敬老专场活动，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由安徽安德利工贸有限公司全程冠名，这也是一场全民参与重阳敬老的盛会，以歌声向长者致敬，弘扬敬老爱老崇德向善的城市风尚。那么这一次选定的合唱曲目呢是红心歌啊，红心歌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真的是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由巢湖市音乐学家协会的专业老师现场教唱，学唱呢是全程零门槛啊，一首歌2小时零门槛共唱，只要你愿意开口呢都可以在歌声当中寻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也是欢迎很多的子女与父母一起同台，长者与邻里之间并肩啊，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成为这座城市看得见的风景。那么在17号啊，我们周六下午的2点至4点呢，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啊，就像今天一样，就像现在一样啊，有这个视频号，我们视频号呢是全程直播，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嗯，我们周六下午不见不散。那么说到红心歌，我们今天一起重温一下这首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这首

0: 说真的啊，红星歌真的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歌曲啊，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啊。而且呢，记得这个电影《闪闪的红星》，在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旧非常的激动，热血沸腾啊！我能够想象得到，周六下午啊，我们这个演播大厅啊，300多人啊齐聚，共同唱响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多么的震撼。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在周六的下午啊，继续锁定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视频号，2点钟准时和大家见面。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的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歌曲啊，大家呢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公众号的后台和视频号来实时和我互动。好，小日星就是我们的听友啊，来打卡了，今天打卡有点迟，为什么呢？他说他今天啥啊，被骂了应该是工作上有点失误啊，所以说上班的时候不要摸鱼啊，听着就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导播提示我有路热线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哎，小兔，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队长，你好。
1: 今天来晚了。
0: 今天要听什么歌曲？
1: 今天点一首韩宝仪老师演唱的《爱你一万年》。
0: 爱你一万年，韩宝仪老师演唱的这首歌。
1: 对对对，这个《爱你一万年》，这个歌还有一个是好像是刘德华。
0: 对，是的，刘德华演唱的。
1: 我就喜欢听韩宝仪这个版本的、啊、
0: 喜欢听韩宝仪这个版本的是吧？
1: 这个音乐这个有这个节奏感，有这个很生动，听起来感觉。
0: 好，可以，好，那稍后把这首歌送出，来自韩宝仪的《爱你一万年》，对吧？好，感谢参与，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一位老听友知人者之资质者民要点歌曲啊，还有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也来报道了啊，他说目前已经是秋意渐浓，慢慢的要进入到深秋季节了啊，他说想点一首张学友的《秋意浓》。好，我们稍后呢把这些歌曲一一的送出。好，要给我一段，要给我一些时间哈、啊，要给我一些时间来这个搜寻你们想要听到的这个歌曲。那么刚刚呢，一首红星歌有没有把大家带入到童年的这个记忆当中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那些同曲不同词的一些歌啊。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迪克牛仔翻唱的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那么他这首歌曲翻唱之后呢，唱到了家喻户晓。那么原唱呢是黄中坤，在1994年首唱。后来由于迪克牛仔那种不一样的风格翻唱出来之后呢，啊，就是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首歌曲。我觉得迪克牛仔唱的是不甘啊，完全是那种放不下的感觉。那么跟他同曲的不同词的一首歌曲是粤语版的。

就是这两首歌你听这个名字完全就是对不上号啊。第二个版本呢是来自王菲的粤语版的《爱与痛的边缘》，是不是就是完全想不到这两首歌曲会是同一个曲调啊，根本就不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迪克牛仔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来自迪克牛仔的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说到迪克牛仔，他有一个外号叫老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听到他的歌，很多人都说听老爹的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觉得好听啊。现在在听的话多了很多的故事感。好，倒不提是我有路热线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你好，你好，何大姐，你好，你好。今天打得早了啊。
1: 今天打得早，打得早就好打。
0: 嗯，好，今天要唱什么歌曲？
1: 哦。好，我唱一首《童年老家》。
0: 童年老家这首歌。
1: 嗯
0: 嗯，好，开始你的表演。
1: 好。

我这条姑姑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啦。小时候玩泥巴，弄脏了衣服啊，妈妈的。

爸爸的白发还看不见，不知不觉长大，院子风吹雨

0: 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哦啦，好像在喊一声妈我哦啦。好，唱完了。
1: 嗯，好，非常感谢何大姐的参与啊！一首很深情的歌曲《童年老家》啊，也是送给很多的父母们啊、长者们、长辈们，因为这周日啊就是重阳节了啊啊！借着你唱的这首歌曲，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们，唱的也很好听。嗯，好，非常感谢，
0: 节日快乐。
1: 嗯，好，非常感谢何大姐的参与哈，再见。
0: 好，再见。

首歌的原唱呢是马健涛啊，一首童年老家。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就是诉说着对老家的思念啊，越听越动容。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曲也好听的话，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同曲不同词不同命运。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的命运都很好啊，王菲的唱功相信大家一定就是都是非常认可的啊，而且他的粤语版爱与痛的边缘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大家根本就想不到这两首歌曲能够搭在一起，就是曲调能搭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爱与痛的边缘，我们来仔细的听一听啊，这个曲调和不同词有什么感受。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

0: 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1: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2: 提高养老防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只有快乐的一路畅道，嗨，我是吕小兔。刚刚在半年广告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啊，同曲不同词的粤语版本，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说真的啊，王菲的声音是很空灵的啊，带着深深的眷恋爱情的温柔与忧伤的故事啊，就是她唱的歌很有共鸣的感觉啊，这也是一首老歌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老歌重听依然是很动人啊，就是能够让人的心情随着这个歌声而起起落落啊，有时候是喜悦的，有的时候是悲伤的，有的时候你听着听着呢会哭泣，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就会笑起来啊！我觉得老歌就是最经典的歌曲，都会给人一种啊这种感受啊，就是一些歌词当中表达的一些故事的那种感受和感觉。好，我们导播提示我呢，有路热线接进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要跟我分享什么。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我痛。
0: 什么？
1: 我是涛涛
0: 啊，你是涛涛，你那边信号不太好啊。刚才我
1: 有没有
0: 听见？
1: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0: 啊，哈哈，那你今天要点什么歌曲？
1: 我点《当然的当》。
0: 啊啊，就点一首《当》，对不对？
1: 你会唱吗？
0: 啊，我会唱。
1: 那你唱，等一下你跟着后面唱啊。
0: 不应该是你唱吗？
1: 我唱的难听，我不能唱歌。
0: 没关系，我们不会笑话你的。
1: 嗯，我不了不了，
0: 中间会唱吧，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一句也不会啊。
1: 嗯，我比较喜欢，我喜欢听当，然后喜欢听情深深雨蒙蒙的那个，我喜欢听老歌曲琼瑶的。
0: 啊，你喜欢琼瑶是吧？
1: 什么琼瑶的歌？什么琼瑶？
0: 啊，你喜欢琼瑶的，那不也是他写的吗？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他写的呀，对不对啊？你喜欢这种、你喜欢这种狗血剧的情节是不是啊？
1: 我喜欢比较深情的。
0: 哦，你比较喜欢。好吗？但是你又唱不出来是不是？
1: 对，我想听你唱。
0: 我唱的也不是很深情啊，和专业的歌手比就相差太多了。好，那稍后我把这首歌送出。嗯，好，感谢参与，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们要听到的歌啊，都在排队了啊。我们的老听友心平气和，他说今天是打卡合肥文旅广播的第237天，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啊和这个坚持打卡啊，非常感谢。那如果说您有任何这个想要听到的歌曲，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实时互动留言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来放送的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早早的就在公众平台的后台来打卡了啊。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吉平的《明月夜》，我们一起来听。

来自吉平的明月夜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们的老听友绿水青山说啊、女生版的这个他也是第一次听到啊，他说这首歌曲是孤独的男人在月夜孤寡的心境。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觉得女生唱出来有另外一番这个韵味在里面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队长打进热线要听到的这首韩宝仪的爱你一万年，我们一起来听听韩宝仪是怎么演绎这首歌曲的。

首歌曲的曲调好熟悉哦，但是我想不起来是，就是我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这样的曲调，也是同曲不同词啊，属于甜歌皇后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啊。说真的，韩宝仪的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啊，就是她的声音呢，就是单曲循环你是百听不厌的那种歌声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排排队，继续的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歌曲。我们接下来听到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要点播的一首歌曲啊，《秋意浓》，来自张学友的歌啊。这首歌曲在深秋季节听是特别的有感觉啊，尤其是在看到那个树叶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变黄，然后呢慢慢的掉落，就特别的有感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秋意浓》。

张学友的秋意浓啊，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啊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浓浓的秋意的感觉啊，带着一种那种绵绵的心意在里面啊。又是一季秋意浓，叶子呢其实早就在树上开始瑟瑟作响了啊。那么等到它全部掉落之后呢，我们又会迎来新的一季，然后又长出新的叶子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在深秋的时候也是出勤率比较高的一首歌。好，我们接下来要把这种思绪拉回来了，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是属于潇洒一点的歌曲，来自我们刚才的那位听友涛涛啊点播的这首《当

0: 说真的啊，《还珠格格》能够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曲功劳要占一半啊。当年听到当的时候，真的觉得它是唱尽了天地倒转的那种痴望，而且就是能够听得懂轰轰烈烈的那种豪迈。那么听到这首歌曲，想到当年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守候在电视机前啊，到了点就必须要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听到一声啊啊啊，就知道《还珠格格》开始播放了。还有就是在就是小时候啊，我们跳皮筋的时候啊，这还有一个口诀呢，就是当年我们童年的时候跳皮筋有很多很多的歌谣啊，这个歌谣也在。小燕子飞，五阿哥追，尔康爱上了夏紫薇，皇儿马爱上了香妃，老佛爷气得满天飞。真的、啊、转眼哇，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再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忆起当年的那种开心，以及守候在电视机前的那种感觉啊。嗯，那么有一些歌曲呢能够称之为经典，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魅力啊，真的啊，有一种回忆，就是听到歌曲能够回忆到我们逝去的青春。
1: 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0: 好，我们今天在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当中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一路唱到嗨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啊。我们的绿水青山这位听友呢一直在这个后台实时的互动，他也留言了啊，就也是说了很多，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不能够一一的把它给就是说出来啊，但是我非常感谢你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了，你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都是可以在后台实时互动留言的。那也是同样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点赞留言和热线，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1点整。野富山小镇正铺展生态画卷，推荐您登江北小九华，看欧阳修手植银杏。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

0: 肥文旅广播，轻薄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树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1: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弥芳，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6: 湖风起，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7: 滔滔不停，一心就飘过去，珍惜
8: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哥，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就足不出户啊，带着大家云游成都的美食江湖，从街头小吃到豪华大餐，通通安排，准备好你们的胃，让我们一起逛吃逛吃吧。

一头扎进成都的美食江湖里，从清晨的街头小吃到深夜的火锅串串啊，从市井的苍蝇馆子到国宴级的川菜经典，从麻辣鲜香的江湖味到清香淡雅的文人味，把成都的美食故事味道灵魂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嚼一遍品一遍聊一遍啊。很多人说啊，成都是一

了全世界最早的花轿。这说明啥？说明四川对马的这种执念从旧石器时代就写进 DNA 里了。那时候没有辣椒，古蜀人用花椒、葱、蒜啊这些来调味。蜀都赋里写道啊，咱们早早就有了围炉而食的这个雏形。到了唐宋呢，宋都已经是怎么讲呢，成都啊也是天下美食之都。苏东坡、陆游都是成都美食的铁杆粉丝。陆游在成都住了六年，写了几十首夸成都的美食。新晋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鱼，连豌豆尖啊这些都能吃出诗意。那么清代乾隆年间，李调元写下醒园录，这是第一部川菜菜谱，记录了120多种美食。那时候辣椒还没普及，川菜靠的是本味与香料的融合。后来啊，这个四川移民带来了这些辣椒、豆瓣各地食材，川菜才慢慢演变成了今天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模样。可以说成都的美食的每一口啊，都是历史的味道，是时光的沉淀哦。

汤，红薯粉呢现打现煮，把肥肠呢用盐醋反复搓洗，去净腥味啊，卤的这个肥软入味，再加上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酸黄豆，一碗下去暖身又解馋。

子，就是打了结的这个红薯粉，吸满汤汁，一口爆浆，那叫一个绝。再配军屯锅盔啊，这可是有千年历史的美味。那么军屯锅盔呢，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诸葛亮啊屯军彭州军屯镇，士兵们把面粉猪肉做成饼，放在铁锅上烙，外酥里嫩，便于携带，成就了最早的军粮。后来代代相传，变成了今天的军屯锅盔。正宗的军屯锅盔呢，用猪板油、鲜肉、花椒、盐做馅，面团反复搓揉，擀成薄饼，贴在铁锅内啊，烤至金黄，外皮酥脆掉渣，内层松软多层，肉香混合着花椒香，咬一口咔嚓作响，油脂香在嘴里散开，配着肥肠粉吃呢，解腻又顶饱。成都人的清晨就是这么巴适。

曲，烟火声，这里是寻味之旅。从街边老灶到水上瑜伽，从百年老字号到网红新地标，用脚步丈量巢湖鲜香，用舌尖解锁泸州密码。跟着环巢湖寻味小分队，一口吃透江淮风情。

0: 好，那么再跟大家说啊，就是糖油果子，哎呀，真的是吃完咸的，咱再来点甜香的糖油果子。老成都人的童年记忆，街头巷尾的甜蜜招牌。那么糖油果子呢，又叫天鹅蛋，因为外形圆滚滚、金灿灿，像天鹅蛋一样可爱。那么它的历史呢，能追溯到宋代，是成都最传统的街头小吃之一。
1: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迹。
2: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3: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4: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做法很简单，却藏着老手艺，糯米粉

陈包包，当年他挑着扁担，一头是煤炉碗筷，一头是面条酱料，沿街叫卖担担面的吆喝声传遍成都的街头巷尾。那么这道菜呢也因此得名。那么这碗面呢看似简单，却藏着大讲究啊。面条细薄劲道，像蜀锦一样丝滑，酱料呢是灵魂，用宜宾的芽菜啊，然后咱们的这个豆瓣还有猪肉末炒成这个肉燥啊，麻辣鲜香酸咸六味平衡，一口下去面条裹满酱汁，那么花椒的麻，辣椒的辣，芽菜的鲜在嘴里层层绽放，越吃越香。当年的挑夫脚夫花几文钱都能吃一碗，顶饱又解馋。今天的担担面早已经走出成都，走向全国，但最终的味道还是在成都的老巷子里啊。来个告诉大家，吃担担面一定要趁热搅拌均匀，每一个面条都吸满酱汁，这才是对这碗百年老面的尊重。

么吃完了清晨的小吃，咱们进入下一个阶段，聊聊川菜的灵魂。那些流传百年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菜，很多人觉得川菜就是麻辣，大错特错。川菜呢有24种味型，麻辣只是其中的一种，咸香、甜辣、鱼香、怪味、清汤、卤香，样样都是绝活。今天来哥就带大家品几道川菜的顶流，每一道都有传奇的故事，每一口都是文化的底蕴。那么第一道麻婆豆腐，川菜界的下饭天花板，百年传奇，家喻户晓。麻婆豆腐呢，诞生于1862年，清朝同治年间，成都万福桥边，创始人是陈留氏，因为脸上有麻子，人们都叫他陈麻婆。他做的豆腐呢，又被叫做麻婆豆腐。当年的万福桥呢，是码头纤夫挑夫聚集的地方，大家都爱吃便宜下饭热乎的菜。陈留氏的丈夫呢，是明末御，等于说御厨后人，他结合宫廷豆腐技法和民间麻辣口味，用嫩豆腐、牛肉末还有豆瓣、花椒、辣椒做出了这道麻辣鲜香的豆腐，讲究麻辣烫香酥嫩鲜活八字真言。豆腐嫩的不碎，牛肉末最香，汤汁红亮，拌饭能吃三碗。传说啊，当年纤夫们吃了陈麻婆的豆腐，浑身都有劲啊，赶路都快了，一传十十传百，麻婆豆腐呢名声大噪。后来经过代代的改良，成了川菜的代表菜，甚至走向世界，老外吃了都竖大拇指。而来哥跟你们说，检验一家川菜馆正不正宗，点一份麻婆豆腐就够了，能做的八字真言绝对是老手艺。

0: 这
1: 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化不

茂城，创始人是郭朝华、张田镇夫妇。当年啊，他们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凉拌牛杂，用牛舌、牛心、牛肚、牛肉卤熟切片，淋上红油、花椒、花生碎、芝麻，麻辣鲜香，口感脆嫩。因为夫妻俩一起出摊，人们叫他夫妻肺片，用的是牛的下脚料，后来成了好听的，改成了夫妻肺片，名字就这么传下来了。当年的成都街头啊，郭氏夫妇的小摊前总是排满长队，红油香飘的满街，食材处理的干干净净，味道绝了。后来这道菜成了川菜凉菜的代表，红遍全国，甚至登上了国际的餐桌。来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吃夫妻肺片一定要品它的复合味，麻辣鲜香甜咸，层层递进，脆嫩爽口，越嚼越香。

那么成都的美食从来不是一道菜，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今天成都的美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来哥，感谢大家的陪伴，愿大家每一天都有美食相伴，都有快乐相随，都活得巴适，过得舒心啊，拜拜。我的世界。

循着环湖十二站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

0: 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0: 什么意义呢？
1: 是做好财的糕点，然后去看瞎子、看鱼，还有螃蟹。
2: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3: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4: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5: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

目前的12:3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此刻微风细雨洒过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光长河当中，也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将身心交给流淌的旋律，开启一场关于心情的漫游之旅。首先也要来到我们的国语板块的专区啊，一首来自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来自张惠妹的《别在伤口撒盐》啊，也是出自张惠妹1999年的非常经典的一部专辑，叫做《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首歌呢，也是由吴玉康写词，郭子作曲啊。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搭档啊，写出过大量90年代的经典情歌。这首歌呢，也是描写一段已经破碎的感情啊，分手已成定局，内心呢却还没有完全的愈合。最伤人的不是分开本身，而是对方反复的出现，时而温柔，时而暧昧，不断触碰还没愈合的疤痕啊。不是哭诉失恋有多痛，而是一种清醒的呐喊，我已经受伤了啊，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这张专辑推行之后啊，也是啊，这首主打歌呢迅速走红，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张惠妹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90年代末华语疗伤情歌的标杆之作。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汤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12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龙舟城。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

要的结果，会遇到错的人，会经历心碎啊，付出不一定立刻就有回报，所以呢，不要因为几次失意就急于抓住一段感情。那么黄伟文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想要表达的内核也是

0: 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8: Walking along the wood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fall。
9: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0: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鲁亚克。
9: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我今的13:32，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土。半年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摇滚板块的专区啊，一首来自 SHE 的《你曾是少年》。

首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啊，在2004年的2月27号发行，收录在专辑《城堡》当中，由天天作词，天王周杰伦作曲啊。这盘专辑呢，也是出自蔡依林非常这个经典的一首专辑，叫做《城堡》啊，由周杰伦作曲，天天填词，也是延续了上一盘专辑《说爱你》的甜蜜少女曲风啊，也是当年两个人合作的又一首甜歌代表作。那么在发行这盘专辑的时候呢，也是蔡依林的事业上升期啊，整张专辑风格也是非常多元化，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爱情36计》的动感舞曲，也有像这首《就是爱》这种非常清甜浪漫的这个小情歌啊，歌词呢也是捕捉恋爱萌芽时的心动瞬间啊，明明天气预告降温，可是呢因为心里装着喜欢的人，内心也是永远的晴朗，遇见心动的人，感官都会变得不一样啊，微风是甜的，空气都带着甜味，没有沉重的爱恨，只写出了少女陷入热恋时期藏不住的欢喜和悸动。明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轻快活泼轻摇滚的曲风啊，在当年的一经推出就迅速走红，也成为了2004年华语乐坛标志性的甜蜜情歌，也是无数人的青春 BGM。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鹿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鹿师范的书声，邀您共绘科创文旅新图景。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4: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5: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4: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5: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4: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5: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4: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5: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3: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road, the falling
7: leaves。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鲁亚克。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这首来自林志炫非常经典的单身情歌啊，在1999年12月24号发行啊，可以说这首歌是林志炫单飞时期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收录在他的同名新歌精选专辑当中啊。这首歌呢，其实背后还有一段小故事，就是最初写完的歌词基调十分的灰暗，那么林志炫呢也是不满意，他呢是认为爱情里虽然会受伤，但是不该只有哀怨，于是呢和这个词人易家扬沟通修改，把原本消沉的句子改成了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也确立了整首歌受伤却不放弃热爱的内核。这首歌啊，在当时呢一经推出之后，也是迅速的火遍两岸三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单身群体的专属主题曲啊，也是多年以来啊很多朋友在 KTV 的必点大合唱曲目。

下午的14:2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午间的12:30，阿图也会继续守候在边走边听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波，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2: 人间多少嘉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1: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2: 哇哦，厉害啊。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1: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2: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1: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2: 出发。
0: 品历史人文，赏绝美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1: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3: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4: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5: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好了，兄弟们，这个点不要犯困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没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啊。直播意味着什么？就是你随时可以跟我互动嘛，对吧？就是大家呢可以搜一下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就是说最近有去哪地方玩啊，对吧？觉得哪地方还比较好玩啊，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话，都是来可以找我的。我也把我最近喜欢听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昨天在 AR 上面正式上线了一首歌，虽然说是 AR， 但是完就让它结合了很多历史经典的一些名人。哎呦，听完了以后还蛮有感触的，说实话，就是感触是颇深啊。然后中间有一些歌词的部分呢，有一些诗人，有一些霸王，就是项羽，还有孙悟空啊，就是大家把这个就历史的这些经典人物都融合在一起，把他们神奇的这些比如说故事啊什么之类的融合在歌词里面，唱出了别有一番的韵味。哎呀，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以 rap 的形式完就分享给大家。大家也都知道来哥的这个风格是喜欢 rap 的啊。所以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人在囧途啊，然后现在是下午的就是2:34啊。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路上的话，不妨完之后呢，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来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让完之后这个点呢不要犯困，同时完之后呢，也可以把一些好玩的景点。

推荐给大家，好不好？好，这首歌呢叫《过来人》，大家来听一下。如果说你也在这首歌当中也听到了自己的话，不妨也来跟我探讨一下啊。

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

0: 换一个歌。
1: 哎，别打！怎么电话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就听不着你说啥。刘龙，摇头呢？
0: 好，那么跟大家说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而且这个记忆呢还是蛮深的。就是小时候呢，经常有的人完之后呢，到了暑假的时候去。

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离河不长的话也就两个小时。然后但是小时候那个时候没钱嘛，然后就看着别的小朋友完了去那个地方，然后爸爸妈妈带着他，因为我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忙，可能工作的话他们都在忙工作，然后就还蛮羡慕的，说实话真的蛮羡慕的，就是他们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有当时啊，在我小时候的话是两期，就是有第一期和第二期这样的，然后呢后来有第三期第四期这样的，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呢，然后我自己挣钱然后才能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说在我小时候呢，我奠定了一个梦想，就长大一定要去那个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芜湖的方特乐园。

那么说到芜湖的方特乐园的话，那不得不说芜湖这座城市啊，因为这座城市的话，一提起芜湖啊，大家在安徽这边的话，有没有这种就经常有的时候听到芜湖那边会说哟，小上海，有没有？上海就是芜湖就是安徽的小上海啊。

0: 就是很多人在提起芜湖的时候啊，第一反应就是舒服，不内卷，它没有一线城市的拥挤喧嚣，没有那种老牌古城的那种刻板的那种沉重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刚刚好，就是刚刚恰到一定程度，就是收放是那种特别自如的这种感觉啊。它是什么？山水相依，古往今来，而且好吃不贵，好玩不累。所以说我们988原来之前在做那个就是广电游的时候，他第一站完就带着大家去哪，就是去芜湖。大家还有印象吗？有很多朋友去了芜湖啊。也是大家在一起商量了很久，说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城市，那芜湖完就绝对是 OK。 所以说在我小时候就奠定了一个什么，就是好玩的地方在芜湖。因为那个时候我直到，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我直到什么时候啊，我直到我上了班，大概是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刚到广电的时候，有一次机会然后可以说让我去芜湖方特乐园，然后我就是趁着那一次机会，我去了芜湖方特乐园。第一次是我从十几岁开始，从十一二岁毫不夸张的时候，十一二岁的时候听到有芜湖方特乐园，然后再间隔了将近有八九年的时间，然后才第一次来到芜湖方特乐园的二期这样的。
1: 哎，打电话啥事儿？姐都打电话，真是没有信号。
0: 来哥还蛮苦的感觉。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正在听广播的这些80后或者90后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哥哥姐姐这一辈的话，对吧，都会觉得那个时候嘛，就是大家对玩的这种就是爸爸妈妈可能这样希望你好好学习啊之类的，所以说他就不希望你玩，就玩心太重啊，然后让你去各个地方去玩，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工作原因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着你去玩，所以呢你就在小时候呢就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所以说现在的小朋友是幸福的。我一问啊、哦、我跟大家讲，我现在一问小朋友，我说就是我问身边的这些就是侄子啊或者是侄女什么之类，我说芜湖方特乐园你没去过？哎呀，那有什么好玩的啊。
2: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就往里卖，如此重要的金牌非得跟门口耍。
0: 不过说实话真的好玩的，我跟大家讲真的好玩的，就是现在一期基本上就是好像已经不开放了嘛，就一期是最老的那个，我当时最向往的就是一期嘛，最老的那个就是乐园了。所以说呢，说起芜湖的旅游呢，绝对绕不开的绝对顶流一定是芜湖方特乐园，而且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梦幻乐园。而且芜湖方特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乐园，而是四大主题的乐园，现在玩就三大主题。第一个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叫欢乐世界，就大家有没有，就是第一个叫欢乐世界，第二个叫梦幻王国，

梦幻蜈蚣的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它有夜公园，晚上的时候会啪啪啪放那个烟花。哎呀，真的是就唯一一个二期是晚上能放烟花的乐园，他买票都是联票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是东方神话水上乐园，水上乐园是第三园，东方神话是第四园这样。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哇塞，我真的我就是我小时候除了逍遥津之外是最向往的一个地方，现在的小朋友觉得都没有意思吗？

也有。就是说到这个方特啊，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一期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玩就已经玩不到了，他已经闭园了。但是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原来之前我在方特看到过一个非常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就是一个剧场式的这种表演，叫做什么呢，就是我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叫做猴王 Monkey King。就舞台效果呢可以说是相当炸裂，剧情呢是跌宕起伏的，融合了武术特技、舞台剧、光影特效，全程呢就是老少皆宜，真的你看完只会觉得震撼又过瘾。整个欢乐世界的游玩节奏非常的松弛，在那个时候，而且不用挤不用压，完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不会像现在玩，就一到节假日的时候排队老长了，真的老鼻子长了。就大家呢也可以在就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林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跟来哥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呢可以搜一下 FM 九八八合肥文林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说你去过方特的话，也不妨来跟我来聊一聊，说方特有什么好玩的啊，在芜湖这座城市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来分享一下。

那么在芜湖的话，第二个园区就是方特的梦幻王国，主打童话之旅、亲子梦幻、浪漫氛围感，是全家出情侣约会的首选地啊。那么走进园区的那一刻，就像闯入现实版的童话世界啊，欧式城堡、缤纷花海、卡通雕塑，你是随处都可以去见的，而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就是超级漂亮。你们的袋子姑娘多，骑着摩托来到寨子去，你去小卖部给我买了一包红火，我们想载着出发。还有就是第三个园区的话，就是方特的水上乐园嘛。那个方特的水上乐园确实有很多很刺激的项目，说实话，而且这是属于专属夏天的这个快乐天堂，因为每到初夏的就是初夏或者初秋啊，这里就是芜湖最热闹的地方。因为这个超大的造浪池、彩虹滑道、急速的漂流河、儿童的戏水区，项目非常丰富，而且设备呢非常的齐全，而且安全系数呢可以说是超级高。就不管是朋友组队啊、玩水狂欢，还是带娃清凉避暑啊，这里都是首选。而且超大的这个造浪池啊，定时造浪啊，沉浸式的体验海边狂欢的这种快乐，而且各式各样的这种滑道呢，适配不同胆量的游客，而且温柔平缓的亲子滑道呢，惊险。

级的高速滑道，应有尽有。你玩累了，可以躺在这个沙滩这个椅子上吹晚风，看水上演绎，夏日的燥热与烦闷在这里可以一键清空。整体来说的话，芜湖方特乐园的几大景区呢，其实各有特色，但是我要最重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国风式的，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呢就是喜欢画画的那种的话啊，就是我觉得是国潮式的这种感觉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叫东方神话。来哥，你吃过芜湖的那个麻辣烫吗？好吃到爆炸。

红红麻辣烫确实好吃。而且我给大家推荐啊，芜湖除了麻辣烫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等我顺便打断一下啊，因为说到这个的话，我就是必须要就是说一下，还有那个早上芜湖人，我跟大家讲，他们会吃什么？就是我一开始不太能理解，后来我慢慢的融入到芜湖的一些生活方式当中啊，然后我就能理解了，就是芜湖早上的时候他们会吃，就是我中午或者是晚上才能吃到叫粉蒸肉。一晃眼过了六年，你回来跟我讲普通话，我不会再帮你剪裤夹。就是我们的扎肉，你知道吗？就是在芜湖的话，它叫扎肉蒸饭。它是早上起来吃的，它那个米呢是糯米。就开始我不太能理解，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我一开始不太能理解，就是潮湖当地的朋友一早上起来吃蛋炒饭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对吧，我从小在河北长大了，早上喝的豆腐脑啊，然后吃的就是。吃的卤鸡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是这种的，豆腐脑啊卤鸡蛋啊或者什么豆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到了一座城市去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哟，那座城市的早点各有不同，就跟我前段时间说方便面在每个地方它都有地域性的差异。现在真的能理解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完之后，大家如果说对芜湖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啊，就是好玩的推荐，或者是有什么好吃的推荐，都可以来分享一下。FM 988合肥广播搜一下这个公众平台，大家都可以来跟我聊。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5点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浮雕映照潮湖浪涛，安徽名人馆的江淮群贤对话现代科技，文旅合肥，一程看尽千年。

0: 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3: 下来，玻璃前的衬衫。
1: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4: 上菜喽！
5: 哎，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啊！
6: 化的了，化的了，乖乖。
7: 搞雷子，当然要炸雷子。
1: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

0: 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0: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就刚刚推荐的那个是我小学的梦想，就是梦中情玩。什么叫梦中情玩？就是我在我小学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嘛，然后他们上班是需要工作的，就没有时间去嘛。然后我就那个一直幻想着，终于有一天在20多岁的时候去了芜湖方特，这样去完了以后感觉真的还是蛮不错的。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如果说你去了芜湖的话，一定要去一下芜湖方特，然后去感受一下，找到小时候的自己，对吧？这个。

啊，就很重要啊，因为小时候的自己是单纯、善良、可爱的这样子，长大了以后你就不单纯、不善良了吗？不是这个道理，但是人走的路多了以后，偶尔的时候要回忆，靠怎么讲呢？就是靠回忆去支撑一些自己的信念。所以找到小时候的自己的时候，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像小时候那样是一张白纸的话，我觉得就 OK 了。当然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叫千年辉运鸠兹古镇。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说句实话，这座古镇呢就是江城千年文脉的缩影，它有中间融合了一些徽商文化、皖南水乡的一些风情，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会能感受到你自己的一些文化的这些底蕴在这里会被熏陶啊。那么还有就是我说句，就是说句实话，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有码头，就是高墙、石桥、流水、青石板，你去了以后你就在这里拍照就 OK 了啊，就有这种感觉，你去拍照就 OK 了。来哥来迟了，那个就一开始放的那首歌蛮好听的，还想放一遍听啊，是吧？行，那我就给你放一遍吧。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就你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哟，在这首歌当中或多或少有你的缩影，有你自己的影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就过来人啊。

好，这首歌送给正在迷茫的你啊。其实这首歌你们仔细听，它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那个司马懿，还有那个诸葛亮，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当中这些事情，然后换造成歌词，然后送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在人生道路当中不要迷茫，讲加油，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到芜湖去转一转。是来哥的风格，不错。

所以啊，人生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些啊，这怎么讲呢？就是你，就是要放松的时刻，真的需要放松一下，不要玩，就会把自己拉得太紧，好不好？没事就出去玩啊。那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每天能笑着，就是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开心很重要，真的。所以说，就是你到芜湖这座城市的话，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小时候对芜湖这座城市呢，就是大家都会说那个上海宁，就是安徽的上海宁，就是安徽的上海，就是这种意思，就是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你会来到这座城市，有好吃的嘛，麻辣烫啊，那个什么，早上他们就起来吃那个炸肉蒸饭。那个像我胃不行的玩具，我不行吃糯米，早上吃糯米不消化的嘛，这样。但是当地人很适应这种生活节奏嘛，就说明他们节奏是拉慢的，这种他不是那种快节奏，就是让你啪进去以后说工作从早的工作到晚，累得要命了，真的。然后回家就睡觉起来以后早上起来又上班，就好像是大城市节奏，但是在芜湖这座城市当中他没有，他就是让你感觉到。因为我跟他说句实话，我曾经就拍了一个美食的短视频，是在巢湖当地的，他是芜湖的阿姨回来开的，然后在巢湖一中对面叫做炸肉蒸饭那个，然后我去跟他们聊天，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发现他跟我讲了一个节奏，然后让我觉得哎呀，人生在芜湖其实扎根下来的话，其实是非常舒适的一种生活环境。他跟我讲，他是做这种芜湖扎肉蒸饭的一个阿姨，然后每天早晨大概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开始备货，然后完之后去忙碌一天的生意这样的。但是他只做到什么时候，他只做到中午他就不做了，就这样。他为什么要把下午的那段时间空出来，和他的小姐妹一起去牵着手，他跟我就这么讲的，牵着手去吃麻辣烫。我当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哇塞，好羡慕。那叔叔呢，对吧，他们俩是个夫妻店，然后就是聊到很深的，就是聊，就因为我在他们家拍摄的话也拍了两天时间，就聊得蛮深的。他家儿子也是芜湖当地长大的，然后也学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然后也跟他聊了很多。他说我爸爸妈妈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在芜湖当地的话节奏也没有拉得像大城市，因为现在他在大城市上，是他在上海，所以说他说也没有像大城市拉得那么节奏那么快，所以说他爸爸妈妈从小在他们面前吵架很少，没有争吵，所以说他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所以他在面对各种困难，面对各种挫折的时候，他是有爱能延续他整个力量的啊。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小小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只小猫咪很小很小，然后头上戴一个粉色的发卡，然后拿着一把剑，然后对着前面一个巨龙，其实那个小猫咪看上去已经非常恐惧了，但是他用那把剑完就抵着前面，然后完之后呢，那个巨龙喊了一声，然后那个风呢就从他的面前这样的吹过去，然后把他这个头上的毛都往后吹，但是小猫咪呢虽然眼神透露着恐惧，但是他坚定地站在那里，就好像无数个自己一样。这也是这段时间因为跟他儿子成为好朋友，他分享给我的，他说哥你看到了这个，其实在芜湖这座生活里面，就像你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有爱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也不像外面人去说的那样，就是芜湖嘛自己成为老子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芜湖当地的这个玩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流传出来的这些流言蜚语啊，其实不对的。你真正到了芜湖之后，你会觉得司机师傅很接地气，就是他会问你是不是到芜湖方特，或者是说是不是到芜湖的滨江公园啊，很亲切，就像家里面的人一样，然后会带你去吃一些好吃的，或者推荐一些比如说他认为自己很好吃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来芜湖你是不亏的。

再给大家推荐，就是原来之前酒吧啊，合肥文旅广播带着大家去游的这个广电游当中的话，一个天门山，它是打开啊，打卡这个李白诗中的这个江城胜景啊。就是李白有一句流传至今的话，一直在小学课本当中，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这就是词，就诗中描写的这个壮阔胜景，正是芜湖天门山的真实模样。天门山临江而立，双峰对峙，长江江水穿山之间奔腾东流，山水相拥，而且壮阔恢宏，这种气势，这种感觉它不一样，就自带了千年的诗与江湖气魄。你走进天门山，第一眼就会被大江大山的这种气势震撼，然后你心胸会开阔，会很舒服。然后两山相对如门，浩浩长江奔涌而过，而且山水相依，天地开阔，真正会感受到古诗里的壮阔意境。而且景区内山水资源丰富，青山叠翠，江水悠悠，古树葱郁，步道平缓，自然环境绝佳。而且这里不仅有诗意的山水，还有超多游玩的亮点，可以登顶山间观景台，俯瞰长江的全景，看江水东流，千帆过尽，视野开阔，心境舒展。我就是想说

0: 要有饭。
1: 那么相比拥挤的这个名山呢，天门山游玩的体验舒适度是非常爽的，就山势平缓，游玩不累，老少皆宜，既能欣赏大江山水的壮阔风光，又能品读千古诗词的浪漫底蕴，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的完美融合。
0: 别当着一桌亲戚的面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没顶嘴，我倒了杯就说碟牌还没发完，你也一样吧，同学群里有人上市，有人换了新的车新的牌，你点了个赞吧。
1: 那么来哥，如果说去芜湖的话，去哪条街吃小吃？中山路步行街，
0: 可没人记得我说过多少，
1: 因为是芜湖老牌的核心商业街，这个地方是要推荐的，因为美食扎堆啊，有些比如说牛肉面啊，然后本土的一些特色小吃啊，酒酿啊，扎肉蒸饭啊，然后这些都是有的，而且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你就在那个当地的这个就是中山路步行街去逛，绝对能捞到好吃的。然后还有中间完之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老的这种品牌叫恰恰，还是叫叫傻子，还是叫什么瓜子，应该是傻子。我有看到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在他们家买一些东西，然后完之后带回去或者分给家人们都还是挺好的。

性价比超高。然后那个其实我在这跟大家讲，就除了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没有网红包装出来的，而且是比较真实地道的芜湖市井生活。你说来芜湖旅行的话，逛遍山水美景之后，一定要去中山路的步行街走走停停，吃吃喝喝，用人间烟火就是收尾一场温柔的江城之旅。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2: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3: 方向的，在十二号检票口。
4: 十二号检票口。
2: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5: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呢主要工作在飞林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1: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2: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6: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1: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7: 2024年第三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1: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1: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是这里

0: 油门踩到底，音量开到炸。
1: 这里是合肥上空最燥的音乐现场，
0: 一路唱到嗨
1: ，K 歌之王就是你。

上午的三点半到五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一路唱的嗨正在直播，我是大京，欢迎回归。有你熟悉的位置吧，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小伙伴们去分享你们觉得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我觉得好听的歌曲。我觉得好听的歌曲自己一个人藏起来听，感觉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种分享的快乐。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卡，熟悉的身影还是你们，还有那些陌生的小伙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当中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我，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这个私信处留言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信息，其次就是我可以看到你们的信息，对于别人来说，你们给我发的内容都是绝对隐私的。除此之外呢，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来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但是就是需要走一点点的，就是绕一点路。大家可以先找到大金的抖音，在抖音上找到我，抖音上搜索我的用户名大金就可以了，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然后呢看一下抖音号是不是10669573410669597 10669597 34，是的话可以在抖音主页上关注，然后呢抖音主页上会有一个抖音粉丝群，先进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那么这些天仍然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当中，当然有进有出，对吧？然后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大家自由出入。进来的时候是有门槛的，出去零门槛，但是你出去了就不要再进来了。你可以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指点一下，但是你不要在我们的朋友圈的微信粉丝群里指点，这样不礼貌。好，找到自己的座位，我们唱一首歌，等一等没有来得及上车的小伙伴们，好不好？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想唱就唱呀，唱得响亮。的确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你想唱就唱，反正我也听不见，你们只能听见我的。来听这首 TubeBoys 的这首想唱就唱。

军嫂子？不是，你哥是谁啊？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儿？不是，嫂子是哪儿来的？啊，小海豚，你，对，你哥是谁啊？我怎么不知道？不是，你来就来，这一声嫂子喊的绯闻可就满天飞了。快告诉我，你哥是谁？可怕了啊，这怎么的？我不认啊。来，今天的开场好歌榜，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首老歌，陈小春的一首歌曲。陈小春的歌大家熟不熟？陈小春的这首《他最好》，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陈小春的歌曲的其中之一，比较偏爱的一首歌了。在2000年当中，他的歌曲《他最好》演唱了。那么这是一首风格独特的甜蜜情歌，核心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坚定和偏爱。歌曲颠覆了传统苦情歌的套路，描绘了一个人在旁人眼里不美也不白，不高也不矮的一个普通的女孩，但是呢，这个女孩在男孩的心目当中却是这个世界上的稀世珍宝。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我也要爱她爱到老的承诺。面对100个男人会投她99票的嫌弃她的外表，但是这个男主人公呢，坚定地投下反对的那一票，展现出了他对女孩毫无保留的偏爱和幸福感。编曲采用了清新的低塔民谣曲风，陈小春的演唱自然不做作，相比他以往演唱的无爱男子的这种诗意的形象，这首《他最好》成功的让陈小春蜕变成了高唱女友万岁的幸福男子，也是开创了情歌的另外一种甜蜜的境界。我记得那个就是无厘头的那种好玩的那个歌，阿牛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你的小小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对吧？但是这首歌曲我觉得就真的是甜到爆炸的一首歌曲，我也很喜欢这首歌，陈小春《他最好》。

歌曲说的是他最好他最了，其他的男人别想要。我之前就是女孩子们在一块聊天的话题就有很多，就会问，哎，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其实那时候会有问题飘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是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能想的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了他会实现吗？但是我真的有想过，我想如果我是一个男生，就是那我现在不是女的嘛，对吧？我想找一个就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如果我会变成一个男生，我会选择我自己，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现在假如我是一个男的，那我会选988大金。就我会以另外一个男生的身份来喜欢我自己，就足够的专一，然后不招惹别的小姐姐，然后我会带她去吃好吃的东西，我会给她买她想要的东西，然后逢年过节会给她惊喜，给予更多的陪伴，不欺骗，然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我都不，我不会。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多好。就我自己娶我自己嘛。

小海豚说不是，他说我这样叫一下就显叫一下大金叫嫂嫂是不是显得清热一些，不是你这声嫂嫂叫的事儿可大了，我跟你说全屏都在问你，你哥是谁我也问你，你叫我嫂嫂你哥是谁牛魔王嫂嫂找我来接芭蕉扇啊他是我的 baby 将他变成一个老太太苏富 CR7 说大总是你吗，是我是我

苏克37，你不是你来哥的兵吗？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是不是嫌弃你们来哥没有头发了？我头发多哎。再唱一点点，我们听下一首，来。

哎，其实我觉得长什么样的人过一辈子真不一样，跟谁过真不一样，就不能有欺骗。我觉得这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真诚，就你有什么事直说嘛，对不对？就嗯，撒谎干什么？来，我们接下来去听歌曲 Momo 的这首 Sunshine Girl。 这首歌曲好多年了，但是每次听起来还是那么的亲切好听。我不会唱全部英文歌。

小二情，你在抖音粉丝群吗？小二情，快点，抖音粉丝群里有小伙伴申请进群，然后你告诉他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手。

的四点整广告之前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四点整的广告，热线会为你开通0551-8263-3337。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水公园的落日摄影客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合肥文旅广播，心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4: 给妈调个电视，
2: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蚂蚁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分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选择收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到嗨，我是大京。四点整广告已经结束，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为你开通，055-182-63337，微信公众平台也收到了好多小伙伴打卡以及留言好听的歌曲，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随时跟我取得联系，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就可以了，公屏上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信息了。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1: Hello。
0: Hello。
1: 我是队长。
0: 我听出来啦，这么熟悉的声音，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1: 对，听众老朋友了，也算是988，包括你们文旅台的那个前身的故事台，都是老友了啊。
0: 老友，来吧，老友，今天有什么歌要分享？
1: 今天点一首这个《妻子之歌》。
0: 你可知 Michael 不是我真心，
1: 就是这首歌，这首歌以前我们在中学上学的时候，那个有别的就是同年纪别的班，我是一班，然后搞合唱，
0: 好听啊，这首歌，这首歌合唱声音很好听，对不对？
1: 对，我们班我们班三班，我是三班，然后
0: 我在五班。
1: 对，我们唱的是那个映山红，合唱的映山红。
0: 别的班唱的妻子之歌。
1: 对，然后像那个八年级，有别的班唱那个什么《我的中国心》那个合唱的。
0: 然后这个
1: 每个班级唱的都不一样。
0: 但这首歌曲给你当时就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不是？
1: 对，是。
0: 对，这首歌真好听。好，收到，一会儿给你放哈。
1: 好的，好的。
0: 谢谢队长互动，拜拜。
1: 拜拜。
0: 这首歌好听，我会唱。你可知 Michael 不知我不。

0: 听，我依然怀念你，啦啦啦啦啦，哇，好多年了，那时候听着歌我还小，现在我都老了。好，我们再来接路人线听歌。喂，你好。
1: 哎，大吉老师，
0: 你好呀，开心果。
1: 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我不赞成。
0: 怎么？
1: 你别老是在电，你别老是在这个，老是说你老了，老了，你了。你没有老啊！
0: 我说我老了，他们看到我以后就说哇，这么年轻，不是很好吗？这种反差感特别好。我要是老说我自己年轻，他们一看到我说哇，这么老。
1: 你这话说出来碰耳朵呀！
0: 你看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说我180斤，等他们看到我的时候说哇，原来只有175。就这种反差感特别好，你知道吗？就一定要说，
1: 你再来个反其道而行。
0: 对，就一定要说的，对吧？夸张一点，等他看到我说哇，是不是？来，开心果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
1: 梦中的梦，
0: 梦中的梦。
1: 送了蝴蝶。还有大
0: 吉老师，梦中的梦中梦中是这个吗？
1: 啊，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是吧？
1: 不是这个，
0: 就歌名叫
1: 什么龙？叫什么龙？龙他们
0: 歌名就叫梦中的梦。

0: 对、
1: 我昨天给你放那首歌放对了吗？
0: 没错，
1: 是对的是吧？
0: 对，
1: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他是那个就是独一份的那个版本，我只有他这一首是这个，我也不知道确不确定是不是。
0: 谢谢
1: ，爱心。OK， 可以，没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听歌。
0: 好，
1: 谢谢互动，拜拜。这个我只会是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很很很往事如风。哎，这是什么歌？我怎么会唱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上的小伙伴，等一等再打电话啊。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刘杰说想听一首人间情多，他要听落日微醺版本的，但是落日微醺这个版本我这里没有，给你找一个烟嗓的吧，好不好？烟嗓的人间情多，乡野版本的歌曲我没听过。

0: 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点的对不对啊。那个谁，刘杰，你在听吗？不是落日微醺的这个版本，但是他是编嗓的，就沾点编。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路热线，再接两个热线来听歌。喂，你好。
1: 喂，大娟你好，
0: 是娜姐吗？我就怕记不住你姓，我吓死了。上一次给电话挂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我的天。好久不见呀，山大姐。
1: 好久不见，真是好久不见，你们电话太难打喽。
0: 两只能这样两路两路接，要不然歌曲也放不完。那山大姐今天是来唱歌吗？好久没给我们唱一首了。
1: 就是唱一首谢谢的歌。
0: 谁的歌？
1: 戏学的新歌。
0: 啊，新学的新歌，我有听戏学的歌。新学的新歌哈。
1: 对。
0: 嗯，哎，刚才我唱的那个什么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

0: 候，你知道是什么歌来着？
1: 我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啊？那我自己找。你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
1: 我唱的歌叫《望你》。
0: 问我干什么？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你问我干什么？
1: 把歌的歌名记着，我来开始了啊！
0: 我把时间交给那个圣诞姐，给我们唱《望你》啊，望我。到底望谁啊？望谁？
1: 我多想亲吻那天上。

0: 忘你，他这个忘是忘掉的忘还是忘见的忘？
1: 就是你哪是忘，你就忘记上的现成嘛，你哪是忘，
0: 应该是看见的看的意思哈。
1: 对，
0: 唱的这么深情如水，要把它忘记那就糟糕了。好，谢谢盛大姐跟我们唱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常来哟，你要经常来哟。
1: 那肯定啊，
0: 能打得进来就经常来。
1: 对，是的。
0: 谢谢盛大姐，谢谢互动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其实每次打电话来，我稍稍紧张的就是盛大姐，因为她这个姓啊，就我这个脑子有点不太能记住，今天脑子还算给力。那么盛大姐又说了啊，每次都不记得我是谁。那盛大姐讲话跟胡大姐就有点像，她的声音都是细细柔柔的。好，导播大哥又给我们切入热线，我们再接一路。喂，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呀。老大哥，
2: 你好，你听出来了？
0: 声音这么辨识度这么高，怎么会听不出来？哎，老大哥，今天怎么说？
2: 啊，我今天是那个国际白手杖日，我今天点一首、叫什么？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0: 你是我的眼。
2: 啊，对，如果找不到林宥嘉的那个其他版本，
0: 有这首歌应该有。你是我的眼，
2: 啊、对、
0: 啊，这首歌也熟悉老歌了。
2: 今天是国际盲人日，送给所有的视障朋友。
0: 收到，
2: 祝他们。

0: 保重啊，别的话不讲了，
1: 也祝您保重啊，身体健康。
0: 好好好，
1: 好，谢谢罗大哥，拜拜，
0: 拜拜。
1: 世界爱眼日啊，我们去听一下刚才队长要求听的这首歌曲《妻子之歌》，我们听一个合唱版本的啊，我觉得和同声合唱的这个声音好好听，会唱吗？你可知 Michael 不是我真心。

0: 子之歌，多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曲了？这里是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我们的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7，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合肥文旅广播来跟我们取得最直接的联系。我们仍然会接两路热线之后接着去听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随时聊天，在抖音上找到大金的用户名，直接搜索大金就好了，大小的大，三个日，晶莹剔透的晶，抖音号看一下是不是10669573410669573434，然后呢关注之后在抖音主页上有一个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说得很详细，你照做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接一路热线。喂，你好。
1: 大金，大不好。
0: 你好呀，黑大哥。
1: 从四点打到现在啊，
0: 我的妈呀。
1: 对呀、
0: 啊。好吧，还是进来了，黑大哥的这个魄力还是。

0: 厉害的哈。今天黑大哥唱什么？
1: 想你想不够。
0: 想你想不够，那时间交给你哈，你慢慢想。我到旁边靠着。
1: 算了是吧？
0: 嗯，好，来。
1: 开唱了啊。一次。

守候，一朝一夕，牵拉着你的手，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我的灵魂给你魂牵梦绕的狗，从此后只想跟你一起走，一生一世伴随你左右。

0: 最甜的回首，让我爱的路上没有忧愁。我想你想你想不够，我爱你爱你爱到白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温柔，今生只愿和你长相厮守。一次不经意的回眸，
1: 第二段，
0: 我的灵魂给你魂牵梦绕的勾，从此后只想跟你一起走，一生一世伴随你左右。我想想你想不够，我爱你爱你爱到白头。你是我梦中最甜的回首，让我梦让我最甜的回首。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温柔，一生只愿和你长相厮守。谢谢大金。
1: 中间差点歌词没记住啊，黑大哥。
0: 我这头唱歌，那头我还得听着唱不好。我这一心人家好几用。
1: 好几用。好，谢谢黑大哥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想不够。谢谢您的互动。
0: 好，再见。嗯、
1: 好，拜拜。没忍住我们接了几路，接了一路吧，还可以再接一路，是不是？我看一下啊，哦，公众号上今天好多小伙伴来歌，好多小伙伴来跟我们一块来唱歌了，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听到这首歌曲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叶孤舟，他说：嘿大金，好久不见，来打个卡，由于身体原因在家里休养了好几个月，今天可以来了，点首歌吧，想点一首今生啊多相见。好，我们一会儿接了这路热线之后，我们来听歌哈。喂，你好。
2: 你好，金姐。好，谢谢。
1: 何大姐是你吗？徐大姐还是何大姐？
2: 啊，我每次都是徐大姐。
1: 徐大姐。我知道不是徐大姐就何大姐，你们俩我分不清吧，反正都喊一下，总归是一个是对的。徐大姐，你好久不来，我都想你了。
2: 那我也想你了。
1: 所以你要给我们唱一首什么歌？
2: 情罪。
1: 什么罪？
2: 情罪。
1: 啊、情罪是不是？
2: 嗯。
1: 好，那时间交给你哈。
2: 好。
1: 嗯。
2: 一个人跳着孤单的舞步。
1: 可喜欢许大姐。
2: 让情我。就像琉璃的红烛，任我心繁华，浮浮为水而倾诉，断情。

0: 好心又该为谁醉，不唱，我不想他们唱歌，他们大家的自己念，他不想唱那个毛大哥也是，你这唱反复的唱，
1: 反复的唱，反复的唱，
0: 还有自大的人，我不听你的。反唱咱四也不装那么的可是的。
1: 徐大姐，徐大姐批评他们了，就老唱老唱老重复没意思，唱一段就行了，是不是？
0: 实在可打入大家的时机。
1: 有的许大姐电话都打不进来。好，谢谢许大姐，谢谢、
0: 啊、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你看许大姐批评你们了，反复的唱，反复的唱，唱一顿不就照了吗？哎呦，好好可爱的许大姐，就好久没有见她，真的有点想她呢。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叶孤舟，他说这两天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在家休养了几个月，我就说好久没见他了，他说要点一首今生啊多相见，我们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过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响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运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2: 想点的歌，

0: 好，刚半点广告，中间的时候我数了一下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6首歌，然后我们的热线上有2首，目前我手头上有8首歌曲，所以我们的热线，老婆大哥是在接热线吗？我们现在热线我可能接不进来了。8首歌曲，我们下半段时间接不了热线了，我们让导播大哥跟大家沟通一下吧。8首歌，导播大哥是不是？导播大哥说再接一路啊，那再接一路吧，再接一路热线。导播大哥已经接了，怪我没有提前数，我快忘记了，我被刚那个许大姐那歌给对吧？太陶醉了，我们再接一路热线吧。喂，你好。
1: 你好，
0: 何大姐，你来啦！何大姐，我手头上有8首歌，你的歌有可能要放到最后垫底儿。
1: 哦，不最好吗？
0: 垫底，问题是不一定能垫得完啊，我尽量啊。
1: 我是在半年前没听你在数歌，你才知道。
0: 我没听我数歌，
1: 数了，
0: 谁知道有8首？
1: 数了我就不打了，我肯定没数，我以为要不多。
0: 没事，给你放最后垫底儿，你还怪我了的。
1: 垫底，
0: 嗯，什么歌？
1: 不想说，我不想说。
0: 你不说怎么搞？杨钰莹的歌曲我不想说，对不对？
1: 我不想说。杨钰莹呢？
0: 嗯，好听这首歌曲。OK， 垫底放哈。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胡大姐互动，拜拜，
1: 拜拜。
0: 最后给胡大姐抢进来了，她不还告诉我不想说，调皮。

那个开心果，你在听对不对？刚才你要点一首《梦中的梦》，是不是你点的歌？但是这个歌我找不到，没有这首梦中的梦，但是我就想放一放，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放《梦中的梦中》。我知道是什么歌了，是任贤齐的这首《天涯》。我就想了半天，这个我唱的那个《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究竟是什么歌？搞了半天是任贤齐的这首《天涯》，那么我们就让开心果妥协一下，妥协，没找，真没找到你的那首《梦中的梦》，这首单曲都没有了。

微信公众平台上欢乐时光说，嘿大金放三分之二只能放三分之二这首歌也好听啊，任贤齐的这首天涯，我老想说这首歌叫梦中的梦中，你会唱吗？我会唱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

0: 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我们的热线就暂时先接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接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好听的歌曲想分享，明儿请早吧。这是半颗糖说要听的一首歌曲，他说想听一首对30岁的自己说的话。我要听对60岁的自己说的话。
1: 嘿，你现在好吗？
0: 还好吧。
1: 现在什么工作？
0: 现在电台主持人呢？我不说话怎么办？
1: 被生活反复吹打。
0: 现在没有人敢打我。

许听起来有那么些许的心酸。三十岁的我挺好的，我觉得就孑然一身，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有点忙，忙着挣钱。

30岁的你在干什么？我们接着去看啊，这首歌曲是知人者智说要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想点一首，这歌名好长哦，一夜凉风起，什么人间又一秋啊。我妈哎，我们能不能听一个稍微时尚一点的？烟嗓的哈，他说烟嗓版本的也行，你看多了解我，就知道我要放烟嗓的。

恭喜又老一岁。这是林宥嘉的一首歌，你是我的眼，这首歌也好久没听过了。我就会唱那句，你是我

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眼睛看不见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朋友，其实我们就是不太能够亲身体会到那种在黑暗当中摸索的那种痛苦。就我们晚上起来喝水上厕所，如果灯没有开的话，我们都会觉得寸步难行，哪怕是在你很熟悉的家里面，对不对？所以他们要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很不容易。要加油啊！

0: 脸说，我的歌你播了没？刚刚准备播，你要再多说一句我就不播了。你要听的是陈粒的这首歌曲吗？空空，老沈子现在就可低调了，你知道吗？自从被班课堂抛弃以后，他生活当中一片黑暗。在公众号上他又低调了很多，以前都又喊大头大头鸡，又是这个那个，现在就大金点歌空空谢谢。
1: 怎么越看越普通，
0: 不客气，你再不乖一点，小李同学都要干你。
1: 变成歌，无言变成风，身穿厚重的沉默掩盖我心里很隐秘。
0: 现在心里空空的吗？啊。

时间不够了，我们接着去听歌。这是一首叶琳的歌曲《何必流连》。微信公众平台上，欢乐时光他说：“爱同龄人点一首叶琳演唱的《何必流连》，来听三分之二。”小热情今天的歌曲估计要被毙掉了。

哎，我们刚才的那首《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也是任贤齐唱的，但是不是这首《天涯》吧？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旅人。旅游的旅啊，旅人生活颠倒。他没有叫我大金，他说金晶姐，你是不是我老朋友？老早以前听我节目的。他来一首《天涯》，天涯不是那个《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吗？哦，好像就是这首歌曲。那怎么办？那刚才那首歌曲我们放了，就当给你放过了，好不好？就不能重复呀，这首歌曲。失算。哎，你是不是听我说梦中的梦中，然后你就想到这首《天涯》要点了，没想到这首歌听一点点吧。啊，总得给他点一下。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

哎，你别说，我给开心果换了这首这个天涯，然后跟这个神魂颠倒不谋而合，他也给我也点了一首天涯，算心有灵犀好不好？

0: 这首歌曲刚才我们听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多听了哈。我们把小热情，小热情的歌曲不要把它毙掉吧，伤心伤心歪歪的。他说想听一首许飞的歌曲《最后的礼物》。
1: 你吞下多少的黄沙，才吐出一颗珍珠？

首歌是我们要就是兑现承诺给这个胡大姐放这首杨钰莹的歌曲。我不想说她也是在我没有数歌之前抢先进来了还是挺叫什么来着，卡点卡的挺准。我们最后这样在这样的一首歌声杨钰莹的经典歌曲我不想说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还是再一次的谢谢大家一路陪伴，一路跟我，一路唱歌，一路嗨。我是大金，代表我们的导播张胜浩张大哥，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互动，也欢迎继续选择收听落日大道。我们明天下午的3:30到5:00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巢湖湿地公园此刻正适合骑行观鸟。
1: 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巢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当夕阳把巢湖染成琥珀色，
0: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落日大道。
4: 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有人说，最珍贵的不是你现在有多好，而是经过了努力，今后的每一天都越来越好。今天的你还好吗？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慢慢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在身边，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来聆听这些藏在心底的思绪吧。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静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想说爱你不容易》。

可能70后、80后的朋友更加熟悉这首歌，当时发行在90年代，原唱的是王志文。其实两首歌相比较，我感觉王志文的歌声更加的温文尔雅，而劲歌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可能情绪更加的激烈。爱从来不是一句简单脱口而出的情话，里面裹挟的有顾虑、责任，还有很多现实里的一些阻碍。所以爱很简单，但是相守太难了，所以那句我爱你才格外的难以启齿吧。继续来听到大头针和雅文带来的这首又想起你啦，是一首充满着细碎思念的歌曲。分开之后可能日子大多是平常平淡如常的，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以为自己放下了，但是有时候就是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一段相似的路啊，一阵熟悉的风，或者是一个熟悉的招牌的这个门头，回忆就会突然涌上来，心里也轻轻冒出了一句又想起你了。那这两个人的合唱呢，像是一场隔空的对话，在安静地诉说着心底藏着的想念吧。来自大头针和雅文带来的又想起你了。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陪伴各位身边左右的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音乐的入门到改行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翻唱作品，来自蔡明佑的这首经典歌曲《我可以》。这首翻唱版本可以说是保留了原作的温柔与执着，歌曲写的是义无反顾的喜欢，愿意为了喜欢的人去做很多的事情，愿意陪着对方看星星，愿意分担所有的难过，只要能够陪在身边就足够。年少的爱意总是带着一腔的热忱，心里会笃定地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可以给你温暖，陪你走过艰难的一段路。旋律是干净而温柔着，藏着一份勇敢的奔赴，哪怕最终没有走到终点，我想那曾经那份愿意付出的真心也是真实存在过，也是很可贵的。来自音乐的入门到改行，我可以。

来自音乐的入门到改行带来的这首《我可以》，歌曲当中也能够听得出的那种一腔热情的啊感受。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落日微醺带来的这首《心淡》，歌曲说的是感情慢慢耗尽的全过程。一段感情走到末尾，不是突然的争吵决裂，而是日复一日的失望的积累吧。从最开始的满心期待，一次次期待落空之后，慢慢就变得不再期待，不再计较，不再难过。不是一瞬间不爱了，是一点点的看淡，慢慢的心淡了。

你说心淡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有可能回过头来并不知道，但是心里就是那么慢慢放下了。好，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的翻唱版本。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鲁斯啊改版的这首歌，那其实听上去是换了一点点的味道。原作写的是追逐理想中的坎坷迷茫，还有永不放弃的一种信念。

雨过前路，但是还是依旧坚持了初心，相信这风雨过后终会海阔天空。改变之后，少了几分激昂，是多了一些松弛和沉淀吧。人生路上，不管是感情还是理想，总会有遇到低谷的时候吧。所以啊，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应该想想，我已经在底部了，再往上走是不是也该上去了。所以不必困在当下，熬过所有的艰难，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松弛感布鲁斯带来的这首《海阔天空》。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边。

0: 上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左边。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余音婉婉的翻唱，歌曲描绘的是感情里的那种错位与遗憾。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男生习惯走在马路的外侧，却站在了他的右边。他也一直期盼着能够站到自己的左边，把心跳靠近自己。很多时候啊，可能不是不爱了，是两个人感知爱的方式和感觉不太一样。一方默默期待，另一方始终没能读懂这份心底的期盼。所以爱里的距离有时候不是空间，是两颗心之间始终没能对齐的位置吧。来自余音婉婉带来的左边。

好，继续来听到梦境里的算法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安静了》。这安静了不是教室里瞬间的安静，而是曾经有说不完话的两个人，到最后是相对无言，只剩下安静。争吵慢慢停下，不再争执对错，可甜蜜也是一并的跟着消失了。所以这份安静不是平和，是感情落幕的一个信号吧。当两个人之间只剩下沉默，也就到了该要放手的时候了。旋律淡淡的藏着一段恋情落幕之后无声的难过，来听到梦境里的算法，安静了。

在感情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两个人在一起有可能并不是真心的爱上了对方，只是对方正在经历一段孤单难熬的时候，想要找到一份陪伴，一份安心吧。等到寂寞消散，热情也跟着褪去，两个人可能就会说分手，说再见了。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阿卷带来的寂寞才说爱，把这其中的清醒和心酸唱了出来。因为寂寞而带来的爱意往往很难长久，我们要分清对方是真心的喜欢还是只是害怕孤单。这首歌也是提醒着我们别在寂寞的时候随便交付真心，来自阿卷，寂寞才说爱。

不要寂寞的时候说爱。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个和自己契合的爱人，我想不将就，宁愿一个人才是明智的选择。不要因为寂寞去凑合一段不适合的感情。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宋佳也带来的这首《一辈子的孤单》。啊，有人确实害怕孤单，但是也有人慢慢的学会了和孤单共处。孤单不一定是不幸的，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同频的人吧。所以坦然的接受当下，就算是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去生活。来自宋佳也带来的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

0: 想我会一直孤单。
1: 歌曲之后，我想还是愿大家都能够在爱里保有真诚，也拥有随时和自己和解的那份勇气。那今天的落日大道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的下午的5点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听歌吧。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失忆》，我们明天再见了。

光里，我看见你皎洁透明的身体。

0: 1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新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北京去安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4: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阿姨你好，我是想去锦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但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0: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0: 时光流转，有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1: 他用七场比赛就能赚到805万巨额奖金，却在没有任何奖励的比赛中拼到脱力。他曾经也是惨遭嘲讽的司法文，现在他只用四场比赛就征服了全国人民的心。他叫郑钦文，中国现役女子网球第一人，但也有人叫他火箭少女，还有人叫他 Queen， 因为他崛起的速度实在惊人。2022年，20岁的郑钦文首次征战成年组大满贯，就打进法网16强，拿下年度最佳新人。第二年又拿下职业首冠，并打进美网8强，把年度进步最快球员也收入囊中。当时间来到2024年，距离上一个中国人闯进大满贯决赛已经过去了10年，而郑钦文就在李娜澳网夺冠的日子再度闯入决赛。虽然最终不敌卫冕冠军，但他挽救的4个冠军点也让所有人见识了这个湖北姑娘的力量和顽强。更恐怖的是，李娜29岁才夺得大满贯，而郑钦文才刚刚21岁。可这个中国一姐，世界 TOP 10的顶级运动员，却有个别具一格的梦想，登上奥运台。和大部分运动不一样，网球作为商业化程度极高的赛事，提供超高奖金和积分的四大满贯才是网球运动员的终极梦想。郑钦文的澳网亚军就获得了800万奖金和1200积分，而甲温网和美网之间既影响备战又不提供任何奖金和积分的奥运会，其重要性甚至不如巡回赛，纯粹就是为国家荣誉而战。就巴黎奥运会之前，辛纳、鲁内、萨巴伦卡等名将纷纷退赛，就连郑钦文第一轮的对手也在对阵表出炉之后一变再变，历经加西亚、萨维尔，最终才确定了埃拉尼。但郑钦文不在乎这些，国家荣誉就是他最想要的。这个08年暑假和爸爸一起在北京看了奥运会网球比赛后才接触网球的小女孩，懵懂中却明白观众的期待，也就是那时起一颗奥运的种子开始萌芽。但事态却没有按郑钦文的预计发展，就在获得澳网亚军之后，他的状态陷入彻底的低迷。多哈站第二轮出局，迪拜站8强赛告负，印第安维尔斯首轮出局，迈阿密公开赛无缘16强，即使是最擅长的法网红土赛上也在第三轮惨遭逆转。至于一个多月前的温网，更是因为过于自信的采访被网友称为自大文和死鸭子嘴硬，把他喷得体无完肤。而首轮爆冷

0: 输给资格赛选手出局，似乎让网友的观点得到印证。更多的人加入声讨大军，一个靠赞助赚钱的运动员彻底飘了等负面舆论层出不穷。但这个一生要强的湖北女人早已不是初入赛场的新人，更没有传统东方女孩的柔弱纤细。她敢于无视生理期羞耻，坦然承认因为痛经而输掉法网，面对教练突然抛弃自己改投大阪直美的背叛，哭红眼睛的郑欣文冷静表示能理解但绝不原谅，然后双杀大阪直美。被质疑新团队不够大牌时，她更是自信宣告，只要我成为顶尖，我的团队自然大牌。在他看来，如果命运不站在我这边，我就不相信命运。这些流言蜚语只会坚定他为国出战的决心。幸好巴勒莫战的成功卫冕给了他出战巴黎的底气，可就在连续轻松拿下两轮后，风云突变。面对去年巴勒莫战2-0完胜的对手，他首盘竟浪费了4个盘点，惨遭逆转。难道这一切又是上半年剧情的再次重演？不，这次不一样，这是他6岁开始的梦想，更是14亿人的期望。中国的上一块网球金牌是20年前的女双，中国单打的最好成绩是16年前的4强，那已经太久了，他绝不能在这里倒下。最终他在第二盘极限逆转，第三盘轰出12记 ace 后，历经3小时12分涉险过关。他的下一个对手是前世界第一、3届大满贯得主科贝尔，这是谁都输不起的比赛。对科贝尔来说，这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也是奥运金牌的最后希望。但对郑钦文来说，这同样是时隔16年让中国网坛更进一步的最佳契机，一切只能在球场见真章。可开场之后，郑钦文仿佛踏进了老将的陷阱，失误频频，并在抢七大战中彻底沉沦。第二盘虽然扳回一城，可决胜局科贝尔4-1的领先宣告了比赛走向，但输不起的郑钦文一分又一分，终于把比分扳平。这次的抢七是郑钦文笑到最后，历时3小时4分，挺进4强。获胜的那一刻，郑钦文躺倒在红土之上，这个面对网暴也能微笑的女孩再也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1: 我一直都是有股精神在支撑着我，因为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其实如果今天是场普通的比赛，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但因为这是奥运会，
0: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他的普通比赛，但我们知道他真的很想赢奥运。挺进四强，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就在签表出来之后，郑钦文就明白他很有可能在4强碰上斯瓦泰克，那是他最不想在奥运会遇见的对手。23岁的斯瓦泰克不仅世界排名第一，也是红土赛场的高手，坐拥4座法网冠军，包括2个月前达成的3连冠。而郑钦文与他交手6次，6战6负，本赛季2次相遇，2次0-2，输得干净利落。再加上连续高强度作战后，体能也完全不占优势，没人看好这场一边倒的战斗，但罗兰加洛斯是红色的。这次的奥运会，我肯定会拼尽一切，即使身体需要倒在场上，我也一定会付出所有。比赛正式开始，虽然郑钦文拿下第一盘，可2年前他们首次相遇也是先赢后输，完全不敢掉以轻心。而第二盘开局的0-4，似乎已经有了不好的预兆，但输不起的郑钦文却再次将比分追了回来，4-4、5-5、6-5。最终拿到赛点的郑钦文一记高质量发球锁定胜局，这是对他职业生涯都意义重大的比赛，中国也彻底锁定一枚奖牌。

0: 战役还没有结束，绝不能在这里停下。而真正走到决赛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这可是世界 TOP 10的顶尖选手。当对手激动的摔拍和摊手，郑钦文只是冷静的握拳和怒吼。当他最终完成破发，一切再无悬念，结果顺理成章。这是中国网球在奥运会上的首枚单打金牌，21岁的郑钦文创造了历史，而一切的初心他早已赢得。
1: 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所以当我能够打破历史，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的球员，这一刻我觉得所有以前的汗水，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都是值得的。
2: 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富二代，既不爱逛直播约网红，也不热衷搞投资干创业，更不喜欢无所事事混吃等死。他最爱的只是日晒雨淋之下，在全世界各种赛道之上，用时速数百公里的速度与激情，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一个他和无数中国人的梦。大家好，这是体坛人物全新推出的人物专题纪录片，本期逆水行舟带你一起走进周冠宇的世界。2024年元旦刚过，一场3个月之后的比赛就已经一票难求，周边的酒店开始一房难订。比赛开始后3天时间内，超过20万人来到现场，相关的话题也屡屡登上热搜。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比赛是与奥运会和世界杯并称世界三大体育赛事的 F1，更因为这里有独属于我们的中国周，第一个 F1 中国车手周冠宇首次主场作战。

0: 身份回归，他用了20年，但他做到了。2004年，已经举办54年的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首次来到中国，在全新落成的上海国际赛车场，选手们驾驶着一辆辆轰鸣的机械怪兽驶上赛道。当时在中国车迷中如神一般存在的舒马赫，虽然早已锁定第7个年度冠军，成就不是霸业，但在这条全新的赛道上，他的比赛并不顺利，仅以第12名完赛。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比赛的精彩。 F1 中国大奖赛被评为2004赛季最佳比赛，年仅5岁的周冠宇和热爱赛车的父亲在现场如痴如醉。2005年，作为收官战的中国站再次成为车神舒马赫的伤心地，异军突起的西班牙人费尔南多·阿隆索把赛季第7个分站冠军收入囊中，最终问鼎个人与雷诺车队双冠，也终结了舒马赫与法拉利王朝的统治。 F1 变天了，在无数见证历史的观众之中，高举雷诺赛车旗的周冠宇记住了那个叫阿隆索的男人，也种下了一颗赛车的种子。那时他一定想不到，多年以后他的命运会与这场比赛的得意者和失意者产生羁绊。就在阿隆索夺冠2年后，周冠宇也坐进了号称赛车手摇篮的卡丁车，但中国当时在赛车领域基本还是一片空白，没有成熟的青训和培养体系。为了守护那粒发芽的种子，12岁的周冠宇毅然放弃了国内的优渥生活，孤身前往英国开启欧洲副本挑战。虽然语言、生活方式和训练水平都与国内完全不同，但一个人的热情与勇气无法隐藏。只用了1年多，他就在参加的5个赛事中收获2冠1亚。如此突出的表现，自然逃不过各大厂商的法眼。2015年，周冠宇被法拉利车手学院看中，成为第一位签约 F1 顶级车队青训的中国人，完成从卡丁车到方程式赛车的转换。虽然推开了方程式赛车的大门，但要想真正登上最高舞台，他必须证明自己在每个级别都是佼佼者。周冠宇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首个完整的 F4 赛季就获得年度亚军，升级到 F3 之后又在2018赛季揭幕战获得自己的首个 F3 冠军，也是第一个获得该级别冠军的中国车手。但物极必反，当幸福来敲门时，不幸也紧随其后。队友米克舒马赫连续3场与他发生碰撞，再加上赛车故障，开门红的周冠宇已经4场比赛未能获得积分。对于孤身在欧洲闯荡的少年，赛场表现和积分是他唯一的敲门砖，而这一系列变故令他破防。年轻的周冠宇还没有见识到人心险恶，哪怕是传奇车手迈克尔舒马赫的独子，他也忍不住发微博吐槽。据说有舒马赫的粉丝把这条微博添油加醋的翻译之后发给了法拉利，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肉眼可见的是车队的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对等，甚至违规给米克换上新底盘。在赛车领域，舒马赫这个姓氏就代表着财富和流量，有意造神的国际汽联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更新换代的车神之子连拿多个分站冠军，问鼎年度总冠军。而赛季初几乎场场不下领奖台的周冠宇只能以年度第8结束自己的 F3 生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年底周冠宇选择与法拉利分道扬镳，加盟雷诺运动学院开启 F2 生涯。虽然他在中国大奖赛上首次驾驶 F1 赛车完成路演，但此时 F1 离他还太过遥远，他必须专注于当下的赛道。而回应也很快到来，巴塞罗那排位赛上，周冠宇以第3名冲过终点线，第一次登上 F2 领奖台，也是有史以来的首位中国车手在银石赛道再次取得突破，不仅获得 F2 职业生涯的首个杆位，还创造了该赛道的 F2 最快单圈，比此前勒克莱尔的记录提高了 0.3 秒。最终第一个赛季他获得5个季军、1个杆位则2个最快单圈，凭借优异的表现当选年度最佳新秀。第二年周冠宇更进一步，获得了职业生涯首个 F2 分站冠军，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 F2 冠军。经过2年的积累，积累了丰富经验，技术也更加成熟的周冠宇在第3赛季迎来爆发。揭幕战正赛虽然一度跌到第5，但引擎轰鸣中他用一系列的精彩超越紧追不舍，并在最后5圈再度超车拿回领跑，以第一名冲线拿下赛季首场胜利。这是他在 F2 正赛中首次获胜，冠军是来自中国的周冠宇。一直对未来并不确定的周冠宇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1: My goal, you know, to become the first ever Chinese Formula One driver, and hopefully that dream can come true one day.
0: 在那喷涌而出的香槟之中，似乎已经勾勒出未来的道路，但开拓者总要直面荆棘。第一人注定颠沛流离，运气似乎从来没有站在周冠宇这边，每次正要起势，却又戛然而止，一切就像死前的预言。

前是人祸，现在是天灾，不是因为发生碰撞，就是出现赛车打滑，连续的退赛和失分让他在积分榜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但与其相信运气，周冠宇更信奉事在人为。银石赛道面对甘位起步的超新星皮亚斯特里，周冠宇在一号弯就完成超越，并将优势保持到最后，以15秒的领先获得个人赛季第三。

0: 意外还是接踵而至，积分也被逐渐拉开。最终九次登上领奖台的周冠宇以年度季军结束了他的最后一个 F2 赛季。他还作为测试车手驾驶偶像阿隆索的赛车，在 F1 练习赛上得到了车队和偶像的肯定，但 F1 的名额并非轻易获得。作为比宇航员还要稀少的职业，只有固定的20个席位，等待的日子格外难熬。幸好周冠宇的成绩还是为他赢得了一份合同。2021年末，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宣布周冠宇将征战新赛季，一时之间众说纷纭，甚至有人直言他是带资进组。但周冠宇只用一场比赛，就向世人证明了他足以在 F1 立足的能力。
1: 周冠宇马上就要冲线了
2: 啊！
1: 哦，

是，新晋国家的车手能在首秀就获得积分的周冠宇也是第一人。随后的澳大利亚站，周冠宇更是在赛道上超越阿隆索，以车手最好的方式完成对偶像的致敬。最令人惊喜的是加拿大站，在没有 DRS 的情况下，他依然强势超越米克舒马赫。比赛结束，周冠宇拿下四个积分，排名第八，创造职业生涯最佳战绩。就在所有人都期待这面中国 F1 的旗帜将在围场内高歌猛进时，一场谁也预料不到的厄运悄然降临。英国银石站不仅是周冠宇最擅长的赛道，第九名发车更是他当时最好的发车位次。对这次连续得分，他本来志在必得，可冒险选择硬开起步的拉塞尔，在第一个弯道的纠缠对抗中，径直顶向了全速前进的周冠宇。完全起飞的赛车倒扣，一路决绝地冲向场外，巨大的冲击力甚至让赛车翻过护栏，直插观众席。观众惊恐的呼声，车队沉默的回应，给这惊魂一刻蒙上了阴影。要不是 Halo 安全系统保护了他的头部，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竞争对手的冒进， F1 新手的周冠宇却在渐入佳境的关键时刻遭受无妄之灾。不仅个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更重要的是这场惨烈的车祸撞坏了他的赛车底盘，他不得不选择备用车进行比赛。围场之内，人决定下线，车决定上线，这一影响是致命的，但周冠宇依然拿到六分，获得年度最佳新秀的同时也赢得了一份续约合同。2023赛季运气依然没有站在周冠宇这边，匈牙利站，周冠宇取得了排位赛第五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也是拿分的最好机会，可正赛刚起步就再次遇到赛车故障，最终无缘积分区，这并

0: 冠宇依然拿到六分。赛季结束，虽然车队排名倒数第二，但周冠宇还是再次赢得续约。他也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尊重。我承认我之前说过你是付费车手，但你证明是我错了。祝贺你，周。类似的支持开始不断涌现，就在大家期待周冠宇能像 F2 一样在第三赛季完成腾飞，进入更好的车队时，迎接他的却是当头一棒。赛季初，奥迪宣布收购他所在的索博车队，来 Make Audi Great Again。 虽然要2026年才正式接手，但志在复兴的奥迪根本看不上当前的班底。领队霍夫曼甚至开始了清洗，在霍夫曼因高层内斗被踢出局后，新上任的比洛托也不想拨乱反正，而是要砸碎烂摊子建立新秩序。这种风向之下，人人自危，更没人会在明知被炒鱿鱼之前还全心全意的工作，一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于是在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赛季，周冠宇迎来了一个赛车性能最烂、比赛策略最怂、后勤团队最差的全面崩溃的车队。不仅仅赛车动不动就出现故障，后勤支持更是一团乱麻。巴林站博塔斯 52.4 秒的史诗级换胎，气得他在赛后破口大骂，为了避免出现更多问题，车队甚至在车还没开几圈就指挥车手松油滑行。混乱之下，即使让能从十个不同位置发车都能夺冠的维斯塔潘来开，做个积分区守门员都够呛。重重困难之下，周冠宇的大多数比赛都是排名垫底的战地记者，全程直播围场内的神仙斗法，但热闹是其他人的，他什么都没有，可是该来的总归要来。2024年11月6日，周冠宇官宣赛季结束后离开车队，在各车队席位逐渐明朗当下，大概率也是他 F1 职业生涯的终结。三年征战，12个积分，这是周冠宇留给 F1 的记忆，但对我们来说，这完全不足以描述周冠宇的意义。他是我们的拓荒者，是荒漠中开出的花，也许注定凋零，但他把种子撒向了大地。2014年，李娜成为中国首位澳网大满贯冠军。在电视机前看完全程的郑钦文，十年之后也踏上了澳网决赛的球场。2009年，和郭晶晶在奥运冠军榜前拍下合照的张佳琪，12年后把自己送上了榜单。2024年，中国第一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在中国大奖赛完赛之后，把赛车停在主看台接受全场车迷的欢呼。
1: 我相信如果周冠宇成为一个 F1 车手的话，以后会有中国的孩子说，我的偶像是周冠宇。

0: 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1: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3: 988合肥文旅广播。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3: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1: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4: 时光流转，有些瞬间却愈发璀璨。当记忆的闸门开启，那个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仿佛重现。颠覆认知，定义时代，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长廊，重温他的传奇，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震撼。
5: 历经3次奥运，把中国队的下限提升到亚军，只徒留千年老二的戏称，走过3个时代，手握18块世界大赛金牌，却唯独缺少最重的那枚。身为直拍横打之王，用毕生所学培养新人，竟被嘲讽永远带不出冠军。王浩的人生似乎充斥着残缺和遗憾，但他自己从不这么想。那一方球台是他心之所系，魂之所向，终有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一切圆满。

雅典奥运会前，孔令辉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卫冕冠军和经验丰富的老将，他竟然无缘男子单打第三人。当然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取代他的是年仅20岁的王浩。作为一年前才出道的新人，他不仅直拍横打技术先进，并且已经在世乒赛、团体赛等国际大赛中证明了自己。雅典奥运会是国乒统治之前的最后一次诸神混战，波尔、瓦尔德内尔、庄智渊、柳承敏群星闪耀。王浩虽然拿到单打的最后一张门票，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充当清道夫。但没想到镇守半区的马林在1/8决赛就爆冷失手，反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浩凭着一股冲劲淘汰了此前非常难打的庄智渊和王励勤，一不小心成为站到决赛舞台守护国乒荣光的最后壁垒。他的对手是三号种子柳承敏。对韩国人来说，奥运冠军的含义已经远超体育范畴，决赛的拼命和搏杀可以预见。但对王浩有利的是，此前他对柳承敏保持全胜，而且他也同样渴望冠军。作为出身81队的军人，更不能接受金牌旁落。比赛前，很多人甚至都认为这块金牌已经稳了，但他们都是低估了对手的野心。那是柳承敏最疯狂的表演，遇强则强的韩国人彻底杀疯了。王浩输了，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剧情，就像此前没有人想到他能进入决赛一样。输在创造历史的前夜，输在离冠军最近的地方，这远比早早淘汰更令人心碎，也更令观众破防。在他黯然离去的身影背后，夹杂着球迷们潸然泪下的遗憾和无数观众的批评与责难。王浩自己也一度心灰意冷，差点退役。虽然最终没有成型，但他还是迎来很长时间的低迷。上海世乒赛，他被丹麦选手梅子几个

0: 要求放出了局。随后的全运会和世界杯虽然都打进了决赛，却都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倒在了冲击最高荣誉的最后一步。那段时间亚军成为了他迈不过的坎，翻不过的山。但真正的勇敢不是不会流泪，而是哪怕含着泪也要继续奔跑。王皓哭过，也怀疑过，甚至动摇过，但他唯一没有忘记的是挥动手中的球拍。就在拿了那么多亚军也该拿一次冠军了的调侃中，王皓迎来了2007年世界杯，而那一届比赛再次成为了柳承敏的主场。他以一己之力淘汰中国队马琳和王励勤两员大将，向大满贯发起猛烈冲击。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守护岌岌可危的中国队的重任再一次交到了王皓手上，无数观众的心也再度揪了起来。这一次韩国人还能笑到最后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渴望打破亚军的宿命的王皓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在首局激烈的缠斗中，王皓抓住对手失误取得开门红，兵败如山倒。此后柳承敏的负隅顽抗成为了王皓展示技术的秀场，4-0的比分定格，毫无悬念的复仇之战。解开心结的王皓首次登上世界最高领奖台，开始大放异彩。不久后他的世界排名就上升到第一。世界杯夺冠时，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并告诉他只要能在北京奥运会夺冠还会给他颁奖。那时的王皓身体和技术都处于巅峰状态，是北京奥运会夺冠的最大热门。在拿下奥运会第一枚男团金牌之后，直板横打技术大成的王皓已经没有技术短板，舆论甚至开始一边倒。王皓也不负众望，成功和马琳会师决赛，两个4年前的失意人注定只有一个书写历史的名额。相比王皓的大开大合，老练而狡猾的马琳无疑是个智多星。面对拧拉和反手相持技术出众的王皓，马琳并没有给他发挥优势的机会。高手对决，毫厘之争，比赛胜负早已注定。马琳在家门口登顶，王皓却再次与最高荣誉一步之遥。
1: There it is! The defense doing it again, causing the error.
0: 连续两次杀进奥运决赛，却都与冠军缘牵一面，这是对巅峰王皓的又一次暴击。苦难会摧毁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与4年前不同的是，在教练组拯救大兵王皓的行动中，王皓虽然痛苦万分，依然给出了积极回应。年末世界杯他击败波尔夺得冠军，来年世乒赛又力克王励勤首度加冕圣伯莱德杯，并成为男单男双双冠王。全运会上拿下马龙，还把男双和男团冠军也收入囊中，是全运会历史上第一个乒乓球男子三冠王。2009年是毫无疑问的王皓年，世界乒坛新的王者已经降临。可竞技体育的残酷在于，谁也无法让最好的自己和最好的时代对齐。王皓登上巅峰的时候正卡在奥运之间，张继科、马龙和许昕等新生代也在强势崛起。2010年他还能轻松击败张继科，第三次拿下世界杯冠军。可来年的世乒赛面对半年前还能完胜的对手，虽然开局占尽优势，却已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张继科连下4城，以4-2完成逆转，问鼎冠军。撕开自己的上衣，向所有人发出了狂暴的怒吼，向全世界发出宣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但这个时代不属于王皓。

0: 哦，那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人。2009年，如日中天的王浩在八一队遇见了一个拘谨的小队员。没人能预料历史的走向，但王浩似乎格外青睐这个叫樊振东的小师弟，一缕羁绊应运而生。当年全运会，王浩就破格让他做自己的陪练，并多次推荐给自己恩师，对樊振东的关爱无以复加。2014年瑞典公开赛是王浩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他的对手正是17岁的樊振东。作为顶尖运动员，他们的骄傲和尊严不会接受没有拼尽全力的失败，但对当时的王浩来说，还有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小师弟，看好了，我只能教你这最后一次了。那几乎是一场攻防演练，最终的结果也没有任何悬念。王浩以4-0的惨败为自己职业生涯收官。一个月后，王浩宣布退役，16年国家队生涯，18个世界冠军就此定格。马琳、王浩、王励勤、王楠、郭跃、张怡宁，那个承载了一代人对中国乒乓球最美好回忆的时代，也彻底画上了句号。无数人都在为王浩的职业生涯遗憾，就好像他从没有走出奥运会阴影。但如果一个人身后有阴影，身前也一定有光。有人热衷于描摹影子的形状，但王浩更想去追光。退役不久，他就再次回到八一队成为教练，而他的第一个学员正是樊振东。虽然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各自领域的新人，但一个是上个时代的技术天王，一个是下个时代的天才少年，双方的结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2016年乒超联赛决赛，樊振东逆转王楚钦，横扫梁靖昆，一人独得两分，帮助八一队时隔15年再度捧起象征最高荣誉的龙杯。一年之后，王浩正式入主国家队，成为男队教练。那个曾经放言为樊振东争取里约奥运会资格的人，正式与他的未来深度绑定。樊振东也成为了王浩微博中除了家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亚运会冠军，第一个世乒赛冠军，王浩从未缺席。但没有人是天生的教练，王浩也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雅加达亚运会之后，他就坦诚自己比赛时的紧张，我拿过很多亚军，如果现在我徒弟又拿亚军，大家会怎么看我呢？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令王浩想不到的是，他的担忧竟然很快就变成了现实。2019年世乒赛选拔赛是王浩少有的情绪外露，十年前在横滨世乒赛登顶，十年后想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这是师父对弟子最美好的祝愿。可惜事与愿违，樊振东最终在世乒赛折戟16强。作为教练，王浩同样也经历着熬煎，那种难受他再熟悉不过。2009年末，身处巅峰的王浩突然陷入低迷，不仅半年内六负外协，更是长达394天无缘单打冠军。等他涅槃重生后，却迎来了更苦涩的结果。而樊振东也遭遇了和王浩一样的命运，疫情之中的东京奥运会决赛苦战六局，最终只能目送马龙登顶，成就双圈大满贯，加冕历史第一人。这一次王浩甚至因为奥运村名额有限，没能出现在教练席陪在身边。一时之间，有人遗憾，有人庆幸，也有人嘲讽千年老二带不出世界冠军。处于风暴中心的二人并没有过多回应与争辩，所幸时间给出了答案。仅仅三个月后，樊振东就在休斯顿世乒赛成功登顶，成为世界冠军。但这一次曾要把最好的都给弟子的王浩没有过多庆祝，只留下了每次淬炼都能让人愈发闪耀的告诫。因为在王浩看来，我和小胖都还有更高的梦想要去一起实现。胜不妄喜，败不黄磊，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胜将军。2024年8月4日，樊振东第二次踏上了奥运会决赛舞台，但这一次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国乒内战，而是承载了全国期望的中外对决。20年前，王浩曾经站在相同的位置，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天。后来每念及此，他都无比希望时间能在那一刻之前终结，但此刻他很庆幸时间没有在那里停留。
1: 但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做教练的人，能够培养出这个奥运会的代表们。
0: 那个自己用尽13年青春却始终无法触及的梦想，如今就交给自己最喜欢的师弟、最得意的徒弟来完成吧。三天之前，樊振东被状态爆炸的张本智和送到了淘汰边缘，场边观战的王浩也紧张到不能自已。但即使是2-0的深渊，他依然告诉樊振东不要怕，而小胖给到的回应是我可以。那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

翻过最高的山，迎接你的将是一马平川。决赛虽然先输一局，王浩却清楚地知道这次绝不会重蹈自己的覆辙，因为樊振东不可阻挡。那个最初的梦想，王浩从没有遗忘，不过飞逝的时光让记忆也开始泛黄。是樊振东的出现让这一切重新闪光。为了这一天，王浩几乎是抛家舍业，在家的时间比运动员时期还要少。一张其他人再简单不过的全家福，他让自己的孩子从出生百天等到一岁，又耗到两岁才终于如愿。当一切尘埃落定，那个职业生涯只差一个冠军的千年老二，终于带出了国乒历史上第二个超级全满贯。忘情庆祝的王浩一如当年的青葱少年，跨越时光，他是刘国梁、孔令辉双星时代的传承者，是二王一马时代的追赶者，是八三一代六小龙的引领者，却在三剑客崛起之后成为了旧时代的残党。运动员时期留下的遗憾

20年，却在一分钟内成为13亿中国人的意难平，也让人真正感受到竞技体育的残忍。奥运会体操团体金牌是体操项目最重要的奖牌，可曾经豪取3连冠的中国队已经12年没有站上这最高领奖台。巴黎奥运会，张伯恒和队友们志在必得，不过4岁练习体操的张伯恒最开始对体操根本没什么感觉，直到他在训练中腿骨骨折，疼痛虽然难忍，但最让他扎心的是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告别体操时，才发现竟然一事无成。没有成套的动作，没有高难的技术，除了一身伤病别无长物。也正是这次断腿彻底改变了张伯恒的人生，他不能接受籍籍无名的自己被扫地出门。当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姗姗来迟，21岁的张伯恒已经在平凡的比赛中打出名声。他和林超攀是奥运会团体赛最后名额的唯二候选人，他虽然拿下全国冠军并在3次选拔赛上得分领先，但经过综合考量最终没有登上前往东京的航班。无缘奥运的打击没有让张伯恒彻底颓废，2个月后他也来到日本参加世锦赛，他的最大对手是20岁的桥本大辉。他在东京奥运会就以颇受争议的方式从队友肖若腾手中夺走了个人全能金牌，而世锦赛决赛张伯恒将和桥本展开正面对决。在原则里我必须胜过你，在对手

于对他的看好与信任，将他签为代言人。但张伯恒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早已瞄准奥运会团体金牌。当巴黎的战鼓雷响，由无敌的双杠王、不败的吊环王、复仇的肖若腾以及全能的孙伟和张伯恒组成的团队是最大的热门。可孙伟突然的受伤退赛，仿佛命运之神叹息的低语，扰乱了整个未来的进程。替补出战的苏伟德在跳马就出现了重大失误，幸好在稳扎稳打的领先和双杠优势的加成下，中国队还是带着 3.267 的恐怖分差进入最后一项单杠的比拼。这是不确定性最高的比赛，但无数观众坚信我们的领先优势和队员实力足以抵消这些风险，这枚金牌摆上钉钉，甚至包括体操名将陈一冰。可当意外真的来临，足以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次掉杠，11.600的低分，这仅有的三个失误，只要有一次没有发生，我们就真的时隔12年赢回了这个宝贵的冠军。无奈现实铁。

直没金牌实在太久了，但胜利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他抱着必胜的信心来到巴黎，也真的差一点就成功了，但差一点往往比直接输掉更难接受，一步之遥就是云泥之别。结束所有比赛的那天，他给妈妈发了一条微信：妈，我真的太累了，团体全能以及三个单项21套动作全部比完，没有任何一个冠军入账。那些特写镜头实在残忍，克制的笑意之下怎么也藏不住眼神中的波翻浪滚，但他却告诉所有关注他的人：不要因为我没有拿到金牌不开心，我们珍惜所拥有的，你们都是最好的。携程这波果然没有选错代言人，明白一切的妈妈只是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你就是我的世界第一。没错，24岁的张伯恒已经是我们的英雄，请向前看，如果愿意，我们陪你一起在洛杉矶拼搏那个等待了16年的可能。

0: 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无宣，祈愿和平。
5: 听合肥乐生活，
6: 听合肥乐生活，
5: 988合肥文旅广播。
7: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

0: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到江淮大院的月光，合肥印记，翻开城砖上的家谱，细数每寸土地上生根的故事。

0: 的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19:04，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土。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银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山水徽州，烟雨横江啊，在齐云山的悠悠山影之下呢，一座青石桥横跨江水400余年，它也是阅尽了明清风月，见证了徽商古道的繁华，也承载着徽州百姓的烟火期许，是皖南大地上最具福气的千年古桥——登封桥。

它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啊，屡经洪水摧毁，数次重修，屹立不倒。它因为这个良史德政而得名啊，又因为商贾义举传世。那么因为山水文脉流明，没有一丁一卯的古法营造，八墩九孔的恢宏形制，让它成为啊这个徽州石拱桥的巅峰之作，也更是登齐云山走徽绕古道的这个必经的地标。400余年的风打雨时啊，桥面青石已经被万人行走踏得温润发亮。这个桥墩呢，也是静守滔滔的横江水啊，藏着徽州的匠人智慧，为朕仁德与这个人间的善意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同穿越时空啊，走进休宁的登封桥，来聆听一座古桥的兴衰过往、人文传奇和岁月初心。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镇啊，这个横江蜿蜒流淌，也是串联起齐云山的仙气和徽州平原的烟火。那么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交通要道、香火必经之地。齐云山呀，作为这个中国四大道教名山啊，自唐宋以来呢，就是香火鼎盛，无数香客、文人、商贾慕名而来。那么在古时候啊，没有桥梁，往来行人呢，朝拜香客啊，还有这个赶路的商队，只能够依靠渡口来渡江。横江汛期水势是非常的凶猛啊，风浪湍急啊，渡江翻船遇险丧命之事也是时有发生，百姓往来非常的艰难啊，行路凶险。

隔了山间烟火与外界的往来。在明朝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啊，心系百姓的徽州知府谷之贤也是目睹了百姓渡江之苦、行路之难啊，毅然下定决心募资兴桥，造福一方百姓。在他的牵头倡导和统筹督办之下，横跨横江的石桥是正式动工兴建。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定名为桥东桥，只为打通横江天堑啊，终结千年的渡险。

是聊到啊，这个最初呢，登封桥的定名啊，并不是现在的这个名字啊，最早的名字叫做桥东桥，当时呢，也是只为了打通这个横江天堑啊，终结千年的渡险。那么历时三年精工营造，石桥呢也是顺利竣工，天堑变得通途啊，两岸百姓再也不用畏惧江水凶险，往来通行呢是畅通无阻。就在大桥落成庆典万民同庆的盛大时刻，一道朝廷圣旨千里传至徽州啊，传来重磅的喜讯。知府谷知贤因为勤政爱民啊，立心除弊，造福一方，政绩卓著啊，擢提升广东按察副使啊，从地方知府擢升为省级的监察重臣啊，这场桥城关。这个桥城官声的这个佳话啊，顿时呢也是传遍了徽州大地。那么当地百姓也是非常感念谷知贤的仁德善政啊，感恩他呢在当知府的这段时间啊，为当地百姓修桥铺路、体恤民生的功绩，自发提议将原名这个登封桥的啊这个峰峦之峰改为峰绝之峰，也正式的定名为现在的名字登封桥。这一方更名呢也是意蕴深远，一语双关啊，既寓意登高远眺、登峰造极，也祝愿往来之人能够步步高升、顺遂安康，更加呢是感念梁史德政受封福泽一方，也让这座石桥从一座通行建筑变成了承载美好期许、见证仁政善义的吉祥古桥。那么自此呢，登封桥不再只是渡江通路的这个石桥，也更是徽州大地善政为民啊、厚德致远的精神象征。400多年以来，民间始终都流传着一句非常温暖的谚语啊：登封桥上望一眼，高瞻远瞩，福无边。无数人登桥观景，踏桥前行，也起托平安顺遂、前程似锦的美好心愿。

次重启了修缮工程，让古桥重焕生机，继续守护两岸通行。而在登封桥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损毁，发生在清朝乾隆53年啊，公元1788年。那么这一年呢，休宁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这个横江的江水滔天，巨浪奔涌，汹涌的洪水呢也是席卷而来，将整座登封桥冲毁殆尽，片石无存。百年的古桥一朝尽毁，两岸的百姓啊可以说也是痛心不已，通行的交通呢彻底中断了。那么就在万民忧心百废待兴之时，当时的徽州儒生啊西地乡贤胡学子挺身而出，心怀桑梓啊，大爱无私，也是独自捐资啊全权重建登封桥。那么作为徽商义利并举的典范啊，胡学子不图名利，不求回报，也是倾尽财力物力，精工选料，严格督造。从选址奠基啊，石材的甄选，再到这个桥墩的砌筑、桥面的铺设，全程都要求精益求精，只为重建便民古桥，守护乡子民生。历时三年精工营建，在清朝的乾隆56年，公元1791年，全新的登封桥正式竣工落成，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见的古桥的主体形制。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0: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以生为舟，素有千年文脉，以心为史，丈量街巷深情，与您共品合肥魂。
1: 晚间的19:33，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图。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徽州大地上的登封桥的历史发展故事啊。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聊到了作为这个徽商啊，屹立并举的典范胡学子呢，也是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倾尽这个财力物力啊，精选这个材料，严格督造，也是在公元1791年全新的登封。

跨越400年的风雨啊，登封桥呢如今依旧是身姿挺拔，气势恢宏。那么这座古桥的珍贵不仅在于悠久的人文历史，也更在于登峰造极的徽州古法造桥技艺，是明清石拱桥建筑艺术的绝佳范本。整座登峰桥横跨横江啊，通体由青石砌筑而成，全长148米，桥面宽8米，桥高12米，也是采用非常经典的8吨9孔形制啊，结构非常的对称规整，气势恢宏大气啊。非常精妙的是呢，整座古桥全程啊这个古法这个砌筑啊，没有一枚这个铁钉固定，是纯粹依靠石材咬合、结构受力、匠人巧思稳固成型，也完美诠释了中国古建天人合一、匠心天成的至高智慧。同时呢，这个桥梁也是非常具有巧思的设计啊，当属这个船型桥墩。那么古人也是非常了解水文规律啊，将桥墩两端是砌成尖船造型，迎水面尖锐锋利啊，背水面呢是平缓厚重。汛期江水奔涌而来的时候啊，这个尖锐的墩体可以分流江水，缓冲水压，极大的减弱洪水对桥体的冲击破坏力。那么这也是登峰桥能够抵御百年的山洪、屹立不倒的核心奥秘。也可以看出来啊，古代匠人顺应自然、巧用自然的顶级智慧。还有呢，就是九孔连环的桥体设计啊，这个疏密均匀、对称雅致，江水穿九孔而过啊，流水潺潺，波光粼粼，与远处的齐云山带峰啊、岸边的徽州民宿相映成趣，古水、古桥、民居、云天融为一体，也构成一幅绝美的徽州山水画卷。历经400年啊，万千人这个行走的踩踏，桥面的青石早已被打磨得非常的温润光滑，包浆厚重。深浅不一的纹路当中呢，也是藏着明清车马的折印、文人墨客的足迹、寻常百姓的步履。每一道磨损都是岁月的印记，每一块青石都是时光的载体。那么作为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登齐云山的唯一必经要道，登峰桥呢不只是交通桥梁，也更是山水文旅的纽带。古代的时候，无数的文人墨客还有香客旅人啊，踏桥登山临江抒怀。那么徐霞客呢就2度游历齐云山，皆是踏桥而过啊，横渡横江，开启了山水寻访之旅。那么这也为这座古桥留下了千古的文明。

一座登封桥漫步徽州市，四百余年的岁月流转，登封桥早已经超越了交通建筑的本身意义啊，也融入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烟火、民俗文脉，也成为了休宁徽州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地标。那么自古以来呢，登封桥便是祈福之桥、顺遂之桥啊，也是因为这个登封二字的美好寓意，加之呢桥神官生的千古佳话，那么民间呢始终将这座古桥视为祥瑞的福地。古人赶考赴举，还有商贾远行、游子离家、新人嫁娶啊，都会踏过登封桥，也祈求登科及第啊，步步高升、平安顺遂、前程远大。千百年来，这个徽州文风昌盛，状元辈出啊，登封桥也成为了咱们徽州学子的祈福圣地啊。当年的无数的少年学子踏桥立志，临江抒怀啊，怀揣青云之志奔赴前程，也让古桥承载了徽州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深厚文脉。

岛本真的模样，青石依旧，江水依旧，文脉依旧，也静静守护着这片山水和百姓。在如今飞速发展的时代，高楼林立啊，这个路桥纵横，现代化交通呢是四通八达，登封桥呢其实早已经不再是渡江通行的唯一要道，但是呢它的价值却从未褪色，它承载的不仅是400年建筑的记忆，也更有徽州的为政初心啊，商贾大义，还有匠人精神和民俗文脉。踏过这座古桥，我们也读懂啊，何为登峰致远，厚德载物。回望这段历史啊，我们也明白为何薪火相传，这个生生不息。古老的桥梁呢，依旧挺立，千年的文脉也从未断绝，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永续千秋。好的，看一看时间，也是来到了晚间的19:53，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应季，我是阿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晚间的19:00，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和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柔州城。
2: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3: 童话乐基金，故事我爱听。
4: 现在掌声给谁先拿一下？
5: 大家看大屏那张图吗？咱们一样记得截图啊！
6: 一场冰雹盖不透房妈妈。
7: Sparkling, sparkling, fairy tale. I like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八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

0: 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童话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0: 小帅，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愁眉苦脸的呀？
1: 圆圆姐姐，我们今天去公园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棵树，它都已经枯心了呢。
0: 哎呀，你是觉得它应该寿命不长了是吗？
1: 我觉得它应该都已经死了吧。
0: 放心放心，空心的树呀也还能够活下去呢。
1: 啊，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到底为什么？
5: 十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0: 小朋友们，人和动物如果没有肚子里的脏器，就没有办法存活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榆树、柳树已经烂空心了，还是能够活下去的。这是因为大树虽然已经空心，但树皮、树根还是健康的。树木的生存主要呀是靠树皮当中的上千个管儿来回上下往树冠、树枝、树干和树根输送养料，而不是靠树干中的中心。所以只要不把树皮当中的筛管全部截断，大树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呢。
1: 哦，原来这样呀，那看来我就不用担心那棵空心的大树了，希望它可以再生，可以长得更加的茁壮。
0: 放心吧小帅，我记得有一年圆圆姐姐去山东的时候，就看见过有一棵老的枣树，空心的树干还可以让一个人在里面避雨呢。
1: 啊，还可以这样，太棒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小朋友们说故事咯。
0: 开启圆圆姐姐的童话小密码，不一样的卡梅拉，我好喜欢她。从巴黎来的著名演员葛兰先生和他的剧团途经鸡舍做短暂停留，所有的小鸡都聚集在一起，瞪大了眼睛盯着露天舞台上的演员们。
6: 呵呵，话剧？话剧是什么东西啊？
0: 小胖墩、小刺头、鼻涕虫傻傻地问。在鸡舍全体成员目不转睛的注视下，演员们开始了表演。小鸡们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完全沉浸在了剧情中，他们从没有如此激动过，鸡舍简直成了天堂。
6: 什么？你拒绝我为你选择的丈夫？可恶，你真是要造反呢你，我要把你赶出去。
0: 小鸡们忍不住地开始往台上扔东西。哼，这哪是一个称职的爸爸，你绝对不能这么做。卡梅利多感到脑子里一片混乱，台上的女演员是如此的美丽，她紧张的小心脏都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砰砰砰，她又使劲地咽了回去。葛兰先生边谢幕边想，哦，演出这么成功，还真不是我自吹，这就是天分呐。他对着台下热情的观众们说，
6: 我的女儿罗西娜将要到台下答谢，大家给捧个场吧。
0: 卡梅利多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罗西娜，她叫罗西娜。
6: 我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呀，她不是说要把女儿赶出去吗？为什么没有赶走啊？
0: 哎呀，这是在演戏，贝里奥，卡门解释道。好心的女士们、先生们，

0: 爱的罗西娜害羞地满脸通红地说。当罗西娜走到卡梅利多身边的时候，她大吃一惊。你哭了吗？
1: 不，是。
0: 卡梅利多的眼泪没有逃过小刺头、小胖墩儿和鼻涕虫的眼睛。
2: 快看呐，她哭了，像个女孩，笑死我了。
3: 我不是真的哭，离我远点儿。
0: 卡门注意到愤怒又激动的哥哥。有什么不好呢？罗西娜真的很漂亮。
3: 罗西娜？哪个罗西娜？
0: 卡梅利多气的是语无伦次。就在演员们开始收拾布景和服装的时候，格兰先生计算着这次演出的收入。
4: 22颗麦子，5条毛毛虫，3只蜗牛，还有1枚纽扣。哦，过节了。
0: 小胖墩觉得罗西娜和自己很合适，他不断地摆出各种姿势来吸引这位美人的注意。
4: 嘿嘿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美女？我请你喝一杯怎么样啊？
0: 演出结束后，卡梅利多觉得浑身不对劲儿。
3: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一会儿冷得发抖，一会儿又觉得燥热。卡梅利多，你生病了吗？
0: 贝里奥有些担心。卡门热情地邀请罗西娜一起去滑冰。我能去吗，爸爸？
4: 当然了，现在你的演出已经结束，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了。
0: 滑冰场上，卡梅利多有些手足无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就在他的身边，可他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表白心意了。然而，美好的时光被突然闯入的小胖墩一伙粗暴地打断了。
3: 干什么呀？
0: 卡梅利多发火了。小胖墩用阴险的一棍作为回答。小公鸡们的解决方式就是用拳头说话。争斗过后，卡梅利多想要一个人静一静。他多么想知道美丽的罗西娜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当他睁开眼睛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不会吧，是他，真的是他，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你受伤了吗？罗西娜关切地问。卡梅利多激动极了，他在为我担心，难道说我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点位置吗？罗西娜有了一点小麻烦，她的羽毛帽子丢了。卡梅利多，你能帮我把帽子找回来吗？这顶帽子对我来说很重要。罗西娜眨了眨长长的睫毛。跟你说心里话，卡梅利多，粉色可是我的最爱。小胖墩一伙躲藏在树后面。
4: 哼，可恶，罗西娜感兴趣的原来是卡梅利多。必须要赶紧找到卢兹佩罗，这只天才鸟总是有好主意。佩罗，快快想想办法，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女孩子，最好是马上就管用的呢？
0: 卢兹佩罗充满智慧地告诉他们，这需要时间，想吸引漂亮的女孩要有耐心，有可能要好几年。
4: 好几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可等不了了。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3: 有呀，比如说送鲜花就挺不错的。
4: 大冬天哪有鲜花呀？算了吧，帮我想个其他快速而有效的办法。
0: 佩罗神秘兮兮地在他们的耳边低声说，我曾经听说过布列塔尼人用过一种古老的配方，叫做特里斯坦之水，只要喝下这种神奇的饮料，

0: 就会毫无例外地喜欢上提供饮料的人。
1: 在哪儿能找到这种好玩意儿呢？
0: 我把特里斯坦之水的配方告诉你们，它是由七种东西组成的。第一，一勺老鼠的鼻涕；第二，一大团热乎乎的牛粪。
1: 嘘，小点声，我们听得到。
0: 就在这时候，卡梅利多的状况越来越糟。
2: 我的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的心像涂满了黄油一样的难受，我的脑袋一阵一阵的恍惚，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哦，上帝啊，这种感觉可真是糟糕透了。
0: 你没病。小妹妹卡门咯咯地笑了起来。你是喜欢上谁了吧？
1: 喜欢？哦，我了解。我记得嘛，曾经有一块奶酪是我的最爱。
0: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傻瓜。卡门转身对哥哥说，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罗西娜对你也有那么一点意思。
1: 哦，是吗？你真的这样觉得吗？
0: 现在就去对他说你喜欢他。
1: 哦，我不敢，那多难为情啊。
0: 送他一朵玫瑰花怎么样，老哥？
1: 大冷天，你叫我上哪儿去找一朵玫瑰花呢？根本不可能的。
0: 啊，我想到了，给他写封信，表达心意，一定要写出喜欢的意思，我亲自送到他手里。说做就做，兄妹俩三下两下把一切搞定，将信折好。5分钟哟，5分钟之后，罗西娜就是你的了，老哥。
1: 哦，我的小妹妹太棒了。但我怎么觉得就这么一张纸并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呢？罗西娜应该得到更好的礼物。贝里奥，我要为她找朵玫瑰花，象征爱的花。冬天找玫瑰花？卡梅利多，你疯了吧？是的，我好喜欢她呀。
0: 小胖墩这边可忙坏了，葛兰先生剧团和漂亮的罗西娜不久就要出发了。在同伙的帮助下，小胖墩赶紧收集制造特里斯坦之水需要的七种原料：半瓶鱼的呕吐物，一大勺新鲜的牛粪，一小杯癞蛤蟆的脓。哎呀，卡门非常得意自己的任务，幸福使者。因为有了他，罗西娜才能了解卡梅利多对他的感情。嗯，就卡门一个人，他哥哥呢？他拿着一张可笑的折纸，匆匆忙忙要去哪儿？
1: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知道答案，截住他。
0: 于是信使被逮住，动弹不了，信也被抢走了。
3: 坏蛋，坏蛋，粗暴的家伙！
0: 卡门愤怒地大喊。
1: 哦，这个是卡梅利多写给那个漂亮妞的情书。
0: 卡门震惊地看着这个卑鄙的胖家伙居然把信给吃了。在鸡舍，剧团准备出发了。
4: 咱们走吧，伙计们。
0: 葛兰先生大声地喊着。

0: 有点不好受，直到最后一刻，他都盼着能见到卡梅利多，这个敏感又帅气的小公鸡。如果他能来到个别该多好呀！总不能让女孩先说吧？也好，如果这个傻小子选择沉默的话，那么就让我先表白心意吧。卡梅利多，小绵羊贝里奥对好朋友疯狂的冒险行为始终是忠实的跟随者，但这一次真是有点过了。
1: 大冬天却找朵玫瑰花，可怜的家伙脑袋一定是短路了。别走那么快，卡梅利多，我敢担保你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
2: 哎呦，咱们找个地方避一避风雪吧，我只有这一身薄薄的羊毛。好冷啊。
0: 一爬上无畏峰那阴森寒冷的山顶，卡梅利多就撞见了小偷豪猪。
3: 你好呀，卡梅利多，我刚下班，来我家喝杯热茶先暖和暖和吧，快冻成冰棍的两个疯子。
0: 在小偷豪猪的窝里堆满了多年来东偷西摸的赃物。
1: 哦，我的羊奶酪，这不是我的吗？哦，伽利略先生的眼镜，钟楼顶上的风向标，故事爷爷的灯笼，农场主老婆的木鞋，我的妈呀，罗西娜的帽子。
0: 小偷豪猪笑了起来。
3: 朋友们，你们必须明白一点，我可真没有要惹恼你们的意思呀。
0: 卡梅利多暖和过来了，一刻也不能耽误，他立即启程。
1: 我们必须找到一朵玫瑰花。
3: 我还是在这儿在这儿等你吧。
0: 贝里奥边吃边说。卡梅利多很快就累得精疲力尽了，为了给自己加油，他不断重复着一个名字：
3: 罗西娜，罗西娜，罗西娜。
0: 卡梅利多走了很长时间，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在冰天雪地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心想，是不是末日就要到。在山谷里，小胖墩儿、小刺头和鼻涕虫他们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
3: 啊，我这还缺点兔毛。
1: 我拿到了。好样的，伙计们，只需要再来三根舍利宝宝的红毛，我的特里斯坦之水就调制成功了，拥有无穷的魔力，我当罗密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勇敢的小战士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倒在了雪地上，他的身体渐渐被冻得麻木，他感觉生命正悄然逝去。就在这时候，
4: 起来了，小娃娃。
1: 哦，小马，脑门上还长了一只脚。
0: 这只传说中的神兽听到卡梅利多的话，感觉有点伤自尊了。他冷冷地回答：
4: 我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马，我是独角兽，来吧，上来吧。
1: 哦，我们这是去哪儿呢？
0: 卡梅利多

0: 的国度。他绞尽脑汁想寻找一个词来形容这个百花环绕的地方。这简直是太酷了。
1: 你是一只勇敢的小鸡，我喜欢你执着的精神。你是对的，卡梅利多。花儿能表达我们心中默默的爱。来，拿着，带这朵花回去，送给你喜欢的人吧。
0: 谢谢夫人。当卡梅利多再抬起头的时候，他惊呆。

0: 西娜在鸡舍里没有找到卡梅利多，准备回到爸爸的身边。
1: 看呢，是罗西娜。
0: 小胖墩想象着自己即将成为罗密欧，
1: 要让他快点喝下特里斯坦之水呀。
2: 哦，呆子，还是来晚了。
0: 就在卡梅利多快到鸡舍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小胖墩单腿跪在罗西娜的面前。
1: 亲爱的罗西娜，请品尝一下这美妙绝伦的……
2: 药水，药水怎么不见了？
1: 看看那边，小偷逃跑了！快快快，抓住他，抓住他！
3: 不行了，老大，我们太累了。
0: 小偷豪猪不光爱偷东西，还是个好吃的家伙。他把这一瓶大杂烩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看到那三个傻瓜跑得无影无踪了，卡梅利多又重拾了希望。卡梅利多朝罗西娜跑过去，紧张的小心脏砰砰直跳。他小心翼翼地把千辛万苦得到的玫瑰插在了罗西娜的帽子上。见到了卡梅利多，罗西娜感觉太幸福了。这下卡梅利多总算有勇气对罗西娜说，我喜欢你了吧。
1: 我找到了你的帽子。
0: 看到帽子上的玫瑰花，罗西娜心想，这真是一个勇敢的男孩，能送给我如此珍贵的礼物，搭配的又这么招人喜欢。他想对卡梅利多承认自己也喜欢他，但是有点不好意思。他俩就像喉咙打了结似的，只是久久的互相凝望着。然后卡梅利多带着罗西娜去滑冰，所有人都知道滑冰是最容易让两人靠近的方式。这是只属于他俩的快乐时光。此时罗西娜把什么都忘了，话剧、巡回演出、她的演艺生涯。卡梅利多心想，
1: 我的双手冰凉，胸口却如森林大火似的燃烧，爱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0: 罗西娜和卡梅利多心动的一刻终于到了。哇，真是令人激动，第一次的吻。两只甜蜜的小鸡赶到世界上，就剩他们俩了呢。对了，卢兹佩罗事先应该提醒小胖墩一句，一旦喝下神奇的特里斯坦之水，永远都不会移情别恋。
2: 戴上眼镜，顶个斗鸡眼儿，看清楚点儿，难道没看出来我是一只小公鸡吗？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闺女啊，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2: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3: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4: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5: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6: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

0: 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1: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收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2: 我喜欢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3: 那它好厉害，可以打败怪兽。
4: 我喜欢画画，因为我想成为神笔马良。
5: Let's go！ 我觉得艾莎、安娜都好漂亮。
6: 童话世界丰富多彩，童话世界令人向往。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出发吧，去感受童话带给我们的独特魅力。
7: 一下，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们继续回到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栏目童话亮晶晶，我是魔法家族里会说故事的圆圆姐姐。
8: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7: 小帅，客厅呀被你翻得乱七八糟的，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啊？
8: 我在找尺子呀，我想再量一量我的身高有没有变高一点呢。
7: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哦，对了，我告诉你哦，老帅爷爷呀给我们家买一个可以贴在墙上的尺子。
8: 啊，还可以贴在墙上。
7: 是呀，这样就能够更加方便地测量你和小铃铛的身高了。那不如明天我们找个时间把这个尺子贴在墙上吧。
8: 好啊，实在是太棒了，谢谢老帅爷爷。
7: 谢谢老帅爷爷。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在家里用尺子记录下你的身高，看一看这一年你长高了吗？
8: 嗯，好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给小朋友们说故事咯。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小猫小狗做生日蛋糕。在一大片农场里边，住着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农场里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和小狗小猫是好朋友，常常在一块玩泥巴逮虫子。明天农场里有一件大事儿，当然不是农场里的粮食获得了丰收，也不是要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而是小狗小猫要过生日了。孩子们聚在农场上商量着送小狗小猫什么礼物。
9: 哦，送一块喷烧的肉骨头吧。
10: 可小猫呢，应该送一条酥软的小鱼。
9: 哦，什么小鱼？
10: 一个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9: 哦，小狗一定会生气的。
10: 可到底送什么呢？
11: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说。
9: 我有办法了。
11: 说完他转身走了。男孩从水塘里弄来了一团泥巴，然后聚精会神地团巴起来。男孩三下两下就变魔法似的捏成了一个蛋糕，他还特意用三颗红色的石头粘在蛋糕上，全当做草莓。可是男孩一不留神，一只狼狗窜过来，趁他不注意抢走了蛋糕，慌忙跑走了。狼狗盯着香喷喷的面包，口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他冲着三个草莓一口就咬了下去。等狼狗再出现的时候，孩子们发现它走路特别的奇怪。狼狗用三只腿蹦跳着走，因为它的一只前脚用来拖住下巴壳，否则下巴就掉到了地上了。小狗小猫在干什么呢？他们也在认真的思索。小狗问，
9: 哦，生日的时候拿什么招待朋友们呢？
11: 小猫不加思索地说，
10: 汉堡、馅饼、葡萄干。
9: 哦，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11: 小狗拖着下巴壳，两只眼睛不停地转动。
9: 哦，对，是蛋糕，一定要有蛋糕。
11: 小猫也附和着，
10: 对，我们最爱吃的蛋糕。
11: 于是小狗和小猫系上围裙，热火朝天地做起蛋糕来。

0: 小狗和小猫翻箱倒柜，拿出了家里所有的材料。但面对着数不清各式各样的佐料，小猫小狗又犯起了难，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蛋糕，根本不清楚到底该放什么佐料，不该放什么佐料。蛋糕吃起来甜丝丝的，小猫翻转着眼睛思索了半天，然后抓起一把糖，毫不犹豫放了进去。蛋糕要是像酱猪蹄那样酥香可口，一定好吃得不得了。小狗似乎已经闻到了蛋糕散发出来的香喷喷的味道，它不自禁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巴。这时一只小老鼠闻到了那种难以形容的香甜味，一路找到了小狗小猫的厨房里。
1: 哇哦，你们在做什么好吃的呢？
0: 小狗和小猫欢快地回答说，
1: 我们在做蛋糕，最好吃的蛋糕。蛋糕？
0: 小老鼠眼睛咕噜一转。
1: 哦，太好了，我哥哥是城里第一流的蛋糕师，做蛋糕最拿手了。
0: 小狗小猫听老鼠这么一说，眼睛一亮，异口同声地问，
1: 你会做吗？
0: 小老鼠拍拍胸脯，胸有成竹地说，
1: 当然会，我是他弟弟嘛。
0: 那蛋糕里应该放些什么东西呢？
1: 大米，当然还有香甜的麦穗了。
0: 小老鼠干脆地说，
1: 他们可是最最重要的了。
0: 小狗和小猫相互对视了一下，觉得老鼠说得有道理，就放进了一把大米，又摆上了三个金黄的麦穗。小老鼠在锅边倒背着手，有节奏地踱着小方步子，指挥小狗小猫放这放那。突然锅里泛起了一阵炫花，一团白气扑向小老鼠，小老鼠一紧张，脚下一滑，差点掉进滚烫的锅里去。小老鼠仰面躺在那儿，胸脯大大的起伏着，说道，
1: 你们很不幸运，吃不成假老鼠的蛋糕了，我很抱歉。
0: 这时后面传来哞哞的叫声，他们回头看，原来是牛大叔嚼着青草悠闲地迈进了屋来。
2: 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呢？
0: 小猫回答说。

0: 夹老鼠蛋糕，哦不不不不，是最好吃的蛋糕。
1: 哦，可别忘了放些嫩嫩的青草啊，蛋糕全靠它出味儿呢。
0: 牛大叔说完，将嘴里没嚼完的半截青草嚼进了蛋糕里边。他一边嚼一边不住地点头，
1: 哎呀，这样就对了。
0: 小狗小猫迷惑地瞅着飘在上面的几根青草。牛大叔生活经验这么丰富，肯定没错的。叽叽，他们的议论声吵醒了屋檐下熟睡的燕子。燕子灵巧地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飞进了屋子。嘿，你们锅里煮着什么呀？这么香甜。小狗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兴奋地说，哦，是最好吃的蛋糕。燕子小心翼翼地落在了锅边上，向锅里望了一眼，就一个劲儿地摇头。哎呀，这哪是什么蛋糕啊。

0: 度动作飞回窝里，他叼来几只蹦跳的虫子放进了锅里。
1: 哦，不对不对，哪能放虫子呢？
0: 大家转身一看，原来是鸭婆婆，她裹着一个花头巾，挎着一个竹篮子，一摇一晃地走了进来。
1: 哎呀，这小虫子哪有小鱼的味道鲜美呢？
0: 鸭婆婆放下篮子，从里面翻出几个干扁的小鱼，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小猪进来说，
2: 要放些蘑菇才对。
0: 熊猫揉着两个黑眼圈，一本正经地说，
3: 放些竹子，吃起来比较松脆。
0: 鸽子说，
4: 放些玉米，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这时，小狗小猫的好朋友，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进来了。

0: 学会了做蛋糕。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摆放到桌子中间，挤上油酥的奶油。大家望着蛋糕都迫不及待了，准备享受最好吃的蛋糕。可就在小狗小猫切蛋糕的时候，那只狼狗又窜了进来，一下子将蛋糕又叼走了。大家气坏了，拼命地追那只狼狗。终于大家在狼狗的窝里发现了他们最好吃的蛋糕，蛋糕歪歪扭扭地躺在那儿，已经被咬了一口，可狼狗却不见了。小狗小猫心疼地捡了起来，然后切开了分给大家吃。
1: 咦，这是什么馊蛋糕？
0: 小老鼠大叫起来，
1: 甘甜的大米和麦穗哪儿去了？
0: 牛大叔咧着嘴说，
2: 哎呀，狼狗肯定偷吃了我的青草，不然不会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燕子也试着咬了一口，怎么有这么难吃的虫子呢？鸭婆婆小心地吞了一口，她泪汪汪地说，
3: 哎呦，那几条小鱼可是孙子送给我的礼物，我舍不得吃，你们把它弄哪儿去了？
0: 小猪哼哧哼哧地拱着蛋糕，
4: 我的蘑菇呢？
0: 熊猫也根本吃不出竹子松脆的味道，
1: 这是巧克力吗？怎么苦苦的？葡萄干呢？土豆条呢？杏仁呢？
0: 小狗也尝了一下，一点儿都没有酥香的酱猪蹄儿的味道。小猫差点哭起来，气呼呼地将蛋糕摔在了一边。他们一致认为肯定是狼狗弄坏了他们的蛋糕，他们觉得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放在一起肯定是最好吃的。他们每当见到狼狗就不停不停地追，而那只狼狗为什么不见了呢？原来他将蛋糕叼回窝里，用嘴试探地碰了碰蛋糕，确信不是石头，才放心咬下去。结果他像吃了天下最难吃的东西，表情痛苦的根本无法形容。现在他正在河边哇哇直吐呢。从此狼狗再也不吃蛋糕了。

0: 觉前，我喜欢听故事，听着美丽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我就睡觉了。童话小抱枕，让我听的故事进梦乡。
1: 出租的树洞。傻瓜熊盖起了一个小木屋，原来住的树洞就空了出来。
2: 我可以出租这个树洞。
1: 傻瓜熊想到了一个妙主意，他找来一块板，写上大大出租两个字，挂在了树洞口。小花蛇经过树洞口的时候，脑门被一块木板给撞了一下。嗯，出租。小花蛇瞧瞧那个树洞，看起来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家呢。可是小花蛇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来租这个家呢？发愁的小花蛇趴在了洞口想了想。小胖猪经过了洞口，看到醒目的出租二字，又看到了洞口的小花蛇，惊喜的嚷嚷：
3: 哦，原来一条皮带也可以出租呀。
1: 要知道，小胖猪刚才呀吃的太多了，一下子蹦断了裤腰上的皮带，正着急呢。
3: 哦，也不知道租这条皮带要多少钱，我只要两个小时，我就付2块钱吧。
1: 小胖猪把小花蛇当皮带系在了腰上，从口袋里呀掏出了2个硬币，放进了洞里。别说，这根小花蛇的皮带还真是不错呢，紧紧地绕在了小胖猪的裤腰上，小胖猪觉得可舒服了。他回家换了一根皮带，把小花蛇还送到了洞口。
3: 哦，下次呀，我还要租这根皮带。
1: 小胖猪一走远，小花蛇呀就嘻嘻地笑成了一团呢。瞧，挣来的2个硬币，他心里有了主意呢。咦，小花鸭路过了洞口，看到醒目的出租二字，又看到了洞口装扮成花丝巾的小花蛇，惊喜地嚷嚷道：哎呀，原来一条丝巾也可以出租呢。要知道，小黄鸭今天要去逛街，家里的丝巾都不合他的意，他正烦恼呢。也不知道租这条丝巾要多少钱，我只要租3个小时。于是他就付了3块钱呢。小黄鸭把小花蛇当成了丝巾围在脖子上，从口袋里呀掏出了3个硬币，放进了洞里。别说，这根小花蛇丝巾还真是不错，轻轻挂在了小黄鸭的脖子上，小黄鸭觉得可美丽了。他逛完街回来，把小花蛇送到了洞口时，又说了一句：下次我还要来租这条丝巾。小黄鸭一走远，小花蛇瞧着挣来的3个硬币，乐坏了呢。接下来，小花蛇又把自己租给了小马当晒衣绳，租给了狐狸当鞭子，租给了小罐当飘带，洞口的硬币是越来越多。这一天，傻瓜熊路过路口，看到洞口的小花蛇。
3: 嘿，小花蛇，你是不是想租我的树洞呀？
1: 你看这些钱够不够？

0: 哦，狗狗这么多，你想租多久都可以呢。
1: 小花蛇从容地进了树洞，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
0: 嗯，对了，洞口门板上那两个字也一起租给我吧。
1: 小花蛇忽然想了起来，赶紧呀对傻瓜熊说呢。
0: 行行啊。
1: 傻瓜熊抱着沉甸甸的硬币，高兴地回到了小木屋去呢。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故事听完了，赶快闭上小眼睛吧，我们要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小朋友说
1: 晚安。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滨湖湿地林间的萤火虫正跳起仲夏夜圆舞曲。这里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1: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2: 独怜幽草涧边生，甚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3: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0: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2: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4: 众鸟高飞尽，孤云不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0: 声音为城市写诗，
1: 听合肥乐生活，
0: 云上漫步，让合肥的故事传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9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晨。当荥阳江头的月光透过电波洒落窗台，我们又如约在声音的世界里相逢了。今天晚间的节目呢，要带您开启3段特别的旅程。首先跟着背包客阿燕的镜头闯荡江西九江，在荥阳江头寻找白居易笔下的琵琶余韵，接着静心聆听濮存昕老师朗诵的琵琶行，让千年诗行在声线中复活，最后一起翻开白居易与荥阳的书页，解密诗人如何把贬谪岁月酿成传世诗篇。此刻请戴上耳机，让我们的旅程从一声琵琶的裂帛之音开始。

首非常好听的《思美人兮》，这美人都在哪儿呢？在我们接下来的旅行故事里面吗？夜色温柔地漫过了城市的喧嚣，那么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就让我们随着一位署名施坚度的合肥姑娘，一同踏入江西九江的山水画卷，寻觅白居易的千年诗魂。施坚度背着那个陪伴了他无数旅程的深蓝色的帆布包，包里呢躺着一本翻得很旧的《琵琶行》，在扉页上还贴着他从合肥包公子逍遥津公园收集的门票，这些呀是他出发前特意放进去的。他说他想带着

晨4:30，九江的天空还笼罩在浓稠的墨色中，时间度打着手电筒沿着潮湿的青石板路向琵琶亭走去，寒风裹着浔阳江的水汽扑面而来，他不禁想起了合肥冬天的环城公园，同样的清冷，但是呢却又有着不同的韵味。远远望去，琵琶亭的飞檐在雾气中若隐若现，亭角的铜铃在江风中轻轻摇晃，发出空灵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推开门，一股古朴的气息夹杂着晨露的清新扑面而来，亭内石碑上镌刻的琵琶行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湿润的光泽，时间度缓缓伸出手，指尖拂过同是天涯沦落人几个字，粗糙的石面似乎传递着白居易当年的感慨，让他突然心头一颤。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琵琶声从江面飘来，时间度循声望去，一艘装饰精美的画舫停泊在江面上，船头挂着灯笼，上面印着浔阳夜舫四个字，在薄雾中晕染出柔和的光泽。一位身着素色襦裙的姑娘正怀抱琵琶弹奏着霓裳羽衣曲，姑娘可愿上船听曲，白居易当年就是在这遇见了琵琶女呢。姑娘笑着朝他招手，登上画舫，船桨划破江面，泛起层层涟漪。看着眼前的景象，时间度突然想起了合肥三河古镇的夜游船，同样是在夜色中游览，那里承载的是现代合肥的故事，而浔阳江的水波里漂浮的却是千年的诗行。他与弹琵琶的姑娘云舒相谈甚欢，云舒告诉他，每逢特殊的日子，当地人都会在船上演奏，传承这份跨越千年的诗意。

首《琵琶行》真的是非常应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合肥姑娘施坚度今天和我们分享的关于九江的旅行故事。晨光渐露，施坚度站在船头望着苏醒的浔阳江，琵琶亭的铜铃每响一声都像是白居易在询问客从何处来。带着对下一站的期待，他将前往甘棠湖探寻白居易与柳树的故事。午后的阳光洒在甘棠湖上，湖面波光粼粼，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施坚度踩着青石板朝着湖中小岛的烟水亭走去，岸边垂柳依依，枝条随风轻摆，这让他想起了合肥包河公园里的垂柳，每到春天也是这般婀娜多姿。有人总说那柳枝记住了包公。

的官帽，而此刻他似乎看到了白居易当年在此徘徊的身影。守亭的周大爷热情地迎了上来，姑娘是来寻

看石兰的弧度，真的确实与逍遥津的玉带桥有几分神似呢。周大爷从兜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他手抄的《琵琶行》，用九江方言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极了芦苣的腔调。他说，白先生在这儿当司马时，天天来湖边看柳，他说这柳枝跟他老家的一样软和。听了周大爷的讲述，石坚度感慨万千，原来文人的乡愁都寄托在了这柔软的柳树上，无论时空如何变换，这份情感却始终相通。他在甘棠湖边漫步许久，感受着白居易当年在此为官时的心境。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心系百姓的好官，他将自己的抱负与情感都融入了这片山水之中。

到了九江，那一定是要去一趟庐山的。带着对白居易的敬意，释坚禄向着庐山出发。他听说那里的草堂遗址藏着诗人将苦日子过成诗的智慧，而在那里他将有一场奇妙的邂逅。山间细雨绵绵，释坚禄踏上了庐山的石阶，两旁的松树郁郁葱葱，正如白居易诗中所写，香炉峰北面，一爱似西偏的模样。青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松树的清香。终于来到庐山草堂遗址，眼前只剩几堵残墙，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但旁边的陈列馆里却热闹非凡，十几个穿着校服的孩子围着踏碑师傅，好奇地观看踏碑过程。一个扎高马尾的小姑娘举着踏片兴奋地喊道，老师你看，白居易说仰观山俯听泉，这和我们在合肥冰湖湿地写生时的感受好像啊。这时旁边的小沙弥微笑着接茶背诵琵琶行，九江口音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与松涛声雨声交织在了一起，仿佛为诗句配上了天然的伴奏。释坚禄静静地站在一旁，深受触动。好诗就像庐山的云雾，总能在不经意间钻进人心，跨越千年依然能够引起共鸣。他走进陈列馆，看着关于白居易在庐山生活时的记载，想象着诗人在此读书写诗的场景，即使身处困境，白居易依然能从山水之间找到生活的诗意。这份豁达与乐观深深感染着他。

当夜色完全笼罩了浔阳江，时间渡结束了一天的探寻之旅。回望这一路，从琵琶亭到甘棠湖，从庐山草堂到浔阳江楼，他寻着白居易的足迹，不仅加深了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了解，

我想时间渡的这场旅程不仅仅是一次对历史的追寻，更是一座连接古今、连接不同城市的桥梁。合肥的印记伴随着他的脚步，在九江的土地上与白居易的诗意相遇，这也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何方，文化的血脉始终相连。那些流传千年的诗句，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情感，都能在某个瞬间触动我们的心灵。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诗间渡一样，带着对文化的热爱，去发现生活中的诗意，让经典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晚钟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晚间9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城。夜色温柔地漫过城市的喧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轻轻翻开白居易的《琵琶行》。这卷被岁月珍藏的诗稿，藏着跨越千年的叹息与共鸣。而濮存昕老师的声音呢，就像是一把精巧的钥匙，它能够为我们打开通往大唐浔阳江头的时空之门。今天我想与大家一同走进诗中，去探寻那些永恒的生命哲思。

亮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寥寥的几笔便勾勒出东方美学中最动人的留白意境。那片浸润着秋露的荻花，在濮存昕老师低沉的声线里轻轻摇曳，仿佛能够将整个秋天的寂寥都凝结成可触碰的画面。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琵琶女的羞涩。

文对琵琶声的描写堪称是古典文学中通感手法的巅峰，白居易将听觉转化为视觉与触觉，让我们仿佛看到大珠小珠在玉盘上跳跃的灵动。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描摹，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人生的跌宕起伏都在这给予与私语的交织中化作可感知的韵律，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酸甜苦辣，最终都会沉淀为生命中独特的节奏。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正是因为它道破了人类最本质的孤独与渴望。琵琶女，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往昔，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实形成惨烈对照。白居易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朝堂，到谪居卧病浔阳城的落寞，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命运的转角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浔阳江上那轮千年不坠的明月，将清辉洒在白居易湿透的青衫上。诗的结尾没有说教，没有总结，只是留下了一个湿润的背影，却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说尽，不道破，让读者在留白中完成对诗意的二次创作。可能白居易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个人的遭遇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琵琶女的琴声，诗人的泪水，江上的月光，共同构成了一个永恒的精神空间。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因为琵琶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命运的回响。一起来听濮存昕《琵琶行》。

花秋色次，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叫。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聚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明闲闲演绎生生死，四素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谈，说尽心中无限事。

我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贤曹操如急雨，小贤切切

县官，莺语花底滑，幽夜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时无声胜有声。

广播插弦中，整顿衣裳，起脸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十三学的琵琶城，女属教法第一步，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背秋娘妒，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翁提妆泪红阑干，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

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进盆江地滴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举酒还杜鹃，岂无山歌与村笛，欧亚昭扎南雷天，如听仙乐而暂明。莫辞，耕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

听完濮存昕老师的朗诵，真的是泪目了，感觉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希望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也能够在白居易的诗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力量。时间来到了21:51，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了。我们要一起翻开白居易与浔阳的书页，看看这位大诗人是如何把贬谪活成了诗。如果说九江的山水是一首流淌千年的长诗，那白居易与浔阳这本书便是藏在诗行里最动人的注脚。不同于过往认知中那位愁眉不展的贬谪官员，这本书里的白居易恰似一位在命运浪潮里踏浪而行的生活诗人，将困顿的岁月谱写成了璀璨的篇章。书中的白居易初到江州，面对彭城地底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的素所居所，没有丝毫的颓唐之气，他仿若被山水召唤的行者，转身奔赴庐山脚下，在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亲手搭建起心中的世外桃源。为了让这座草堂独具韵味，他是亲自踏遍山林，甄选纹理独特的百年古木做梁柱，寻访当地窑房，定制青灰润泽的瓦片覆顶，就连窗户雕花都复刻着故乡老宅的纹样。当一切落成，他在庐山草堂记中欣然写下：仰观山，俯听泉，傍泥竹树云石，自陈及幼，影皆不暇。字里行间跃动的是对生活永不熄灭的热忱，这多像我们在平日生活里为工作打拼的日子，即使是栖息在方寸之间，我也喜欢在窗台上摆一盆绿萝，让它在缝隙里种出春天。酿酒一事呢，更是将白居易骨子里的浪漫发挥到了极致。他潜心钻研九江糯米酒的古法工艺，结合当地的水土气候，创造出了干裂醇香的香山春。为了寻找最佳的水源，他带着仆人是翻山越岭，终于在庐山深处发现了一泓清泉，其水质清冽甘甜，酿出的酒堪称琼浆玉露。他还特制了一本酿酒的手记，详细记录温度、湿度、发酵时长对酒质的微妙影响。每当暮色四合，他便邀上邻里，在酒房前摆开桌椅，举杯谈笑间，灵感如泉涌。一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将平凡的烟火时光酿成了流转千年的诗意。他更将酿酒心得化作诗句：“开坛香满巷，举杯月临窗”，让这份生活的雅趣随着墨香飘向万里。

更是一本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启示录。它能够让我们看到，逆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心怀热爱，便能将苦涩酿成甘甜。它也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意不仅藏在笔墨之间，更生长于对他人的关怀与担当。无论你是热爱历史文化的探索者，还是在生活中寻找力量的前行者，这本书都能给予你温暖的慰藉与深刻的启迪，所以真诚地将它推荐给大家。愿我们都能在白居易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与远方。

从诗笺杜笔下的九江柳色，到濮存昕声线中的琵琶泣诉，再到白居易与浔阳里的岁月回甘，今晚的三段旅程串起了一条千年的线。原来诗意从不会被岁月冲散，它只会像浔阳江上的月光，碎了又聚，落在每一个懂他的人心里。感谢您的陪伴，如果您也有想要分享的旅行故事、诗词感悟或者是好书，欢迎通过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愿我们都能像白居易那样，在生活的浔阳江上，把寻常的日子弹成不寻常的琴弦。这里是云上漫步，我是长城，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把千万里的星光织成您枕边的诗。晚安合肥，晚安所有在时光里听琴声的人们，晚安亲爱的朋友。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2点整。环湖十二镇的故事，随湖风倾诉。合肥文旅广播祝您夜梦酣畅，明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1: 听合肥
2: 九八八，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2: 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车轮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2: 梦回泸州，
1: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0: 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2: One, two, ready, go.
3: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4: Living in a tree, yeah,
5: 我弟弟上岁呢。
3: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0: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1: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的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2: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3: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某一页，但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让我们一起奔赴

荷花开成晚安曲，科学到萤火虫点亮梦境，把巢湖的浪声塞进枕头，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清晨七点整。巢湖的晨雾，青陇长林河古镇，环湖大道的骑行客已踏浪前行。早安合肥，与山水共行。听合肥
1: 988，
0: 乐生活，
1: 合肥文旅广播。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巢湖水，生动千年轴州城。
0: 把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把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0: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3: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七点为您准时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长晨。早上的七点啊，咱们的节目准时开播。那么这会儿呢，咱们的合肥啊早就热闹起来了。你看在环城公园里打太极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悠悠地推着掌，年轻人跳绳跑步啊，跳得正带劲儿，跑得正带劲儿。那么宝妈们呢已经牵着小朋友们在林道上说说笑笑了，街头早餐铺的热气裹着香味飘满了街头，杂粮粥、蒸米饺、南瓜小米粥闻着就馋人。写字楼的电梯也转起来了，不少上班族呢已经拿着早餐脚步匆匆地开启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准备了五分钟就能够搞定的早间的养生小技巧，帮大家调理好身体，还有咱们合肥秋冬文旅的各类好消息。不管是你想改善自己的亚健康，还是想周末出去玩，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得到。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听广播就能够实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有任何的养生疑问，想要咨询出游，都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咱们一起聊健康找美食。

好了，先来看一看咱们微信后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刮了个瓜，昨天给我留言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久坐办公室一族啊，肩颈真的酸的是抬不动了，肠胃还老觉得胀气，有没有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的养生调理法？”刮了个瓜，你好啊，特别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还给我留言。其实你的这个问题真的说到了好多人的心坎里了。那么今天呢，就要教大家五分钟早间的养生小套餐，拍手按穴养胃三步，新手也能够学得会。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一起做起来吧。第一个呢是五分钟拍手唤醒术啊，给我们的内脏做一个早间的按摩。不要觉得拍手太简单了，这怎么可能有用呢？其实手掌啊，可是我们人体的健康总开关。中医上说呢，手是五脏六腑的缩影，六条经脉连着心肝肾，简单的拍一拍就能够通经络，缓解不适。起床坐在床边，或者是坐在公交上、地铁上，或者是到了办公室都能够做。五种拍法对应大家的五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做起来吧。第一个呢是拍手心，可以改善消化不良。两手手心相对，从轻到重拍100次，拍到发红发热，然后再搓30秒。手心呢对应着我们的消化系统，因为久坐呢会让我们的肠胃偷懒，拍拍它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胃提提神儿，然后再配合深呼吸，吸气抬手，呼气拍，早上拍一拍，白天吃饭香。

字，手背对应着我们的脊柱啊，像是低头看手机呀、久坐，都会让我们的脊柱肌肉拧麻花。那么拍的时候，如果哪里酸，就多拍几下，坚持一周啊，肩颈酸痛啊，能够减轻不少哦。第三个方法呢，是食指相互的扣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用两只手的食指啊，对着轻轻的扣100次，指尖有一点

虎口的位置互相的去击打一下。鸡我们的虎口叫做虎口对鸡，它的作用呢是可以疏肝健脾。两手虎口交叉对鸡100次。左手的虎口呢是管我们的脾，右手呢是管我们的肝。像是爱生气啊，没胃口啊，还有排便不畅的朋友，多拍一拍能够顺肝气调脾胃，慢慢的胃口和情绪啊都能够好起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掌根对拍了。拍掌根的作用呢可以提我们的精气神。两个手的掌根相对用力拍100次。因为掌根呢是连接着我们的肾神经和心神经，早上拍上3分钟能够改善我们没有精神昏昏沉沉。像是经常熬夜或者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尤其适合。

好了，那么学会了拍手呀，我们要再记住三个万能穴位啊。当然了，我们人体一共好像是，之前我有看过资料说有720个穴位，但是呢不可能都记得，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记住我说的这三个啊，就能够应对头痛、心慌、肠胃痛，就像是把药箱带在了身上。

那么其实找学呢是没有那么复杂啊。第一个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内关穴。内关穴是护理我们的心脏，保护心脏，可以止胃痛的。它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手腕内侧横纹上三指宽两条筋的中间啊。我再说一遍，内关穴在我们手腕内侧横纹上三指宽两条筋的中间啊。我也试着找了找，还是很好找的啊。按着酸胀，哪个就是我们的内关穴了。用拇指按一到两分钟，双手换着来。晕车的时候呢，按一分钟，恶心就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你感到心慌的话，心慌的时候，配合深呼吸，然后去按我们的内关穴，效果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是我们的合谷穴啊，合谷穴是我们止痛的特效药。合谷穴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虎口啦。手背的拇指、食指、合拢肌肉鼓起来的那个最高处，按到酸胀啊，每次一到两分钟，然后再换手做个两到三组，像是这个头痛啊、牙痛啊、咽喉痛的时候去按一按我们的合谷穴，还有像是感冒发烧啊，如果你的手臂发麻，按我们的合谷穴也是管用的。牙痛的时候可以一边按，然后一边自己就是牙齿轻轻的就是活动一下，轻轻的嚼一嚼，这样会缓解我们的疼痛。

见血，在我们的膝盖外侧凹陷下四指宽的位置，膝盖的外侧凹陷下面四指宽的位置，小腿外侧，如果你按上去觉得有一点酸酸胀胀的，那就找对了，找到我们的足三里穴了。用拇指去在这个足三里穴揉啊，揉2到3分钟，或者是拍上100次，在饭后半个小时按是最好的，它能够促进消化，缓解胃胀，比吃健胃消食片还管用啊。如果你想增强体质的话，那么这个足三里穴可以

哦，这拍完手按完穴真的是倍儿爽啊。那么拍完手按完穴呢，咱们要接下来说一说养胃了。十人九胃，中老年人胃黏膜变薄啊，上班族三餐不规律，都容易感觉到胃不舒服。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养胃的神器是白粥和牛奶，其实呢这两样东西啊用得不好可能会伤胃，大家一定要避开两个误区。

去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胃病就爱喝白粥。其实呢，白粥啊，虽然煮得软烂，但是长期喝呢，营养单一，还会让我们的胃用进废退。总是吃易消化的，我们的胃蠕动啊，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呢，就会慢慢的退化了，跟肌肉不练就会萎缩一样。所以呢，养胃啊，其实得让我们的胃适度的工作，而不是不工作。那么如果喝白粥呢，可以在粥里面加一些杂粮，喝粥的时候呢，也可以配上一些鸡蛋瘦肉，这样才是最好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看电视剧哈，看电影里面，这个睡前递上一杯热牛奶，大家会觉得睡前喝牛奶是护胃的，其实不然哦。热牛奶虽然能够暂时的覆盖住我们的胃黏膜，但是蛋白质和钙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那么像是胃炎、胃溃疡患者睡前喝，这样你的胃酸啊在夜里就会一直的分泌，会加重反酸胃痛。就算是胃很健康的人，睡前喝呢也会增加胃负担的。如果想要喝牛奶的话，建议大家早上或者是下午喝。那很多朋友要问了，那喝白粥睡前喝牛奶都不养胃，到底吃什么才养胃呢？今天要告诉大家，那是真正养胃的东西啊，是南瓜。南瓜呢，可以被称之为是胃黏膜的修复剂，它的好处特别多。南瓜的果胶能够在我们的胃里形成保护衣，减少胃酸的刺激，还能够帮助溃疡的愈合。而且南瓜呢，它性温不刺激，有膳食纤维，比白粥啊有营养，又能够促进消化。南瓜含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我们的胃黏膜修复，还能够抗衰老、调三高、助睡眠。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三个简单的南瓜做法啊，早上起来做一做，很方便也很节省时间啊。第一个是小米南瓜粥，把小米淘洗干净，南瓜切成厚片，放在一起煮上20分钟啊，然后呢压成泥，再煮上5分钟，不用加糖就自带甜味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南瓜红枣馒头，把南瓜蒸熟了，搅成泥，加上这个碎枣啊，枣碎儿，就是把那个红枣给它切碎了，还有面粉、酵母、白糖给它揉成团，醒1个小时，然后搓成长条，切成剂子，蒸上15分钟，再焖个3分钟，我们的南瓜红枣馒头就做好了，松软香甜。最后一个呢是南瓜莲子米糊，把南瓜切成丁，莲子泡上一碗，和米一起放进豆浆机，然后按上米糊键，打上20分钟。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够甜呢，还可以加一勺蜂蜜。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提醒要告诉大家啊，南瓜千万不要和鲤鱼、螃蟹、醋、羊肉一起吃，最好呢是蒸着吃或者是煮着吃，而且呢不能够和番茄、辣椒炒着吃。

0: 上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2: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

0: 广播早安合肥，
1: 早安合肥，
0: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点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常晨。

风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想不管风是从哪儿来的，在这样一个秋天啊日子里面，有一点点风总是让我们觉得心情愉悦的，是不是？但是说到秋天呢，就不得不说一说啊，这个秋天最让人头疼的这个秋燥的问题了。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嗓子干干的，这个时候嘴唇呢也会特别容易起皮啊。不要担心，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我自己也在用的小办法啊，我觉得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就是日常就能够很轻轻松松的做得到，特别的实用。这个呢，既然有秋燥，我们就要注意做到润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去贪吃那些冰的饮料，像是这个冰的奶茶啥的。给大家推荐两样小甜水。夏天特别爱喝冰奶茶、冰可乐，很多朋友都是，我也是啊。但是现在已经到秋天了，不能够再去就是使劲儿的喝冰的，这样的我们嗓子真的很容易不舒服的。其实咱们合肥人呢早就有应对这个秋燥的好法子了，给大家推荐冰糖炖雪梨。去菜市场挑两个新鲜的

子汤啊啊、然后自己呢再剁点肉馅啊、就是这个冬瓜和这个肉丸儿，是不是啊？一起煮，出锅前再撒上一点葱花，基底滴上几滴香油，说的我都饿了。晚上给全家人煮上一锅，嗯，吃上去很清爽，还不积食，啊，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另外呢，还有这个初秋的宝藏菜里面一定离不开我们的银耳了。银耳的吃法很多啊，女性朋友也很适合吃。我们银耳买回来给它提前泡发，然后呢泡好了以后可以加一些红枣莲子，给它煮成甜汤，小火炖，要炖到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吧。就是你看到那个银耳出焦了啊、就 OK 了。女生经常吃呢，它能够补气血，而且皮肤呢也会变得好起来。那么另外不得不提的一个就是萝卜了。老人常说嘛，萝卜赛人参，是不是青萝卜可以去炒虾皮白萝卜呢最好拿来炖汤，可以炖排骨汤把它炖的这个萝卜软烂软烂的让它吸满了这个肉汤的鲜味儿，吃下去一口就会觉得让人觉得暖乎乎的老人孩子都很爱吃。那么说到咱们合肥秋天的饮食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老典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秋天的时候咱们合肥人会吃这个包河的无丝藕传说以前包拯在晚年的时候呢，这个仁宗皇帝想把半个合肥城封给包公的，可是呢包公他不想让他的后代靠这个封赏过日子，他就拒绝了。但是呢皇帝金口玉言这个不灵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早间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合肥，我是长晨。你看最近这两天呢，天气不冷不热的，是不是？我感觉特别的适合晨练。那么今天呢，就要给大家推荐几个家门口的轻运动无论你是在小区里还是公园里面，随时就能够做，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家里的老人长辈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一个呢是慢走摆臂早上呢你可以去小区的这个步道、环城公园或者是附近的小广场，放慢脚步，慢慢的走，双手自然摆动，不用太用力能够带动肩膀活动就好了。走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路边的风景。那么走15到20分钟呢浑身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展特别是有一些家长宝爸宝妈送完孩子上学回家的时候呢，就可以进门之前呢先走一走，走两圈保证你一天都会有精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辈们特别喜欢的了，叫做简易的太极云手。大家可能经常都会看见公园里面其实会有很多大爷大妈早上在会练那个太极拳，是不是？那个就是会要跟专业的老师去学习，会比较复杂。那么有一些长辈呢老人家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在家里面也想练一下太极我今天介绍的这个方法就特别合适了你仔细听好了，双脚分开和肩膀一样宽，然后膝盖呢稍微的弯一点儿，别太使劲儿双手掌心相对，慢慢的向左滑圈儿，再向右滑一圈儿这个时候身体跟着轻轻的转动，要点是动作一定要慢在做动作的时候呢，感受自己身体的放松。每次呢做5到8分钟，你可以试一试，做完以后会觉得浑身都很舒服的。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是这个天天坐在办公室的朋友了，就像我这样肩颈拉伸很重要，是不是？早上花10分钟做个拉伸，可以在家，我觉得也可以到单位做吧，10分钟拖过来应该没问题就是后背紧贴墙面脚后跟、肩膀、后脑勺都贴在墙上不要歪歪扭扭的站着然后双手举过头顶，慢慢的往两边伸感受肩膀的拉伸，这个时候保持10秒，然后放下，然后再伸手，再慢慢的往两边拉伸重复做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脖子僵硬我们经常都是坑头一族嘛，对不对？可以缓解我们的脖子僵硬然后呢做完拉伸之后呢你也可以慢慢的去转转我们的脖颈，转转脑袋然后绕绕胳膊我觉得这个动作做一做，每天做个10分钟，比你就是天天刷手机要强多了，是不是？而且还能够给我们一天的工作攒足精神。那么在这里呢，晨练还有两个小提醒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空腹去做剧烈的运动出门前去做运动的时候可以喝上半杯温水也可以吃上一小块面包垫一垫当然了，如果遇到天气不好雨天大家肯定不出门了，是不是？那我提醒大家，如果是雾霾天的话，最好也不要去户外了，那么在家里做做简单的拉伸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正式进入到我们早安合肥的晨练时间，集合集合，主持人喊你来做操啦，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
1: 18节肩颈保健操现在开始。1节抬头扩胸，1、2、3、4、5、6、7、82、2、3、4、5、6、7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六节，旋转肩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节，握拳平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九节，左右开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节，甩手拍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一节，交替甩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第十二集，旋转双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三节，二级扩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四节，叉腰耸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六节，上下拍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七节，大鹏展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首先来说一说半汤的美食真相啊。半汤老街土菜馆里的菜呀、比家里做的要香。这里有几样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是老鹅汤，用土灶慢炖几个小时，肉烂汤鲜，撒上一把葱花，秋冬喝一碗，真的可以暖全身。第二个半汤的特色菜呢，就是土鸡汤泡炒米，热汤浇上脆炒米，外软里脆，吸满了汤汁，连吃三碗啊都不够。还有呢，就是我们安徽的特色菜了，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肉紧实有弹性，裹上酱汁，配上米饭，吃的会让你停不下来嘴。还有就是半汤老街这个有一道特别有名的菜，叫做瓦罐牛肉，小火炖到一戳就烂，酱汁浓，拌面条泡米饭都是一绝。当然了，除了以上之外呢，还有各种家常小菜啊，像是这个清炒青菜呀、腌菜炒腊肉啊，都很新鲜，做法也很简单，可以让大家吃得出食材本身的鲜来。那么在半汤老街，不仅美食真香啊，打卡也真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在这里你不用找角度，随便拍拍都很好看。比如说那个青石板路，你想象一下，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光影斑驳，穿上一件素色衣服啊，站在那儿拍一拍照，文艺感拉满。在半汤呢，有一座非常好看的这个廊桥啊，坐在上面，背后是青瓦木梁，然后你的面前是流水，在那儿拍拍照，真的是氛围感直接都有了，对不对？还有就是老街上的各种老房子了，木窗雕花，门口有石狮子啊，墙上有老海报，拍一拍细节，能够感受到那种岁月感。最后一个呢，就是街角的各种小景，像是当地居民的这个窗台的盆栽，还有那只午后正在打盹的猫，还有坐在门口织毛衣的阿姨，拍出来照片啊，满满的都是烟火气。如果周末你想躲开城市的喧嚣，就来半汤老街吧，喝一碗老鹅汤，拍一组照片，感受一下慢生活，保准你也觉得真香。好了，时间过得真快，那么今天的早安合肥到这儿呢就要快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养生妙招，或者想要知道的合肥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欢迎在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后台留言，咱们一起发现合肥的美，分享健康的小技巧。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到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一天过得健康开心，上班的朋友工作顺利，带娃的朋友轻松惬意。好了，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主持人长晨，大家要记得晚上九点我会继续在云上漫步的直播间等着大家，我们晚上接着聊啦。好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的身。
1: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8点整。三河米角的酥香飘过千年石桥，浙江老街的早茶四溅正冒着热气，活力合肥从舌尖开始。
2: 听合肥，乐生活。988，河北文旅广播。河北文旅广播，心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